0: 客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的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胜木学馆。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这个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买东西遇到糟心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办？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出了国庆节的315与你同行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315维权直通车。就是如果说您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那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61-2345。

0: 5766，以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来进行官方留言。那您提供的线索将会成为我们节目的焦点啊，专家呢也将会在电波当中为您现场支招。那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就是黄金周出游，法律为您护航，旅游消费维权全攻略。我们也是请何亮律师稍后的时间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国庆黄金周我们的出游到底该注意哪些方面，为大家一起啊详细的解答旅游购物消费当中您所注意的。黄金周马上要到了，我想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跟大家啊来分享几个消费的案例。分享完了这些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让何亮律师呢跟我们大家就这些案例来做出一些提示。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预订酒店的问题啊，因为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有网友啊就在微博反映说啊，自己呢在平台上预订了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这个其实不用多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你预订酒店，它这个价格一定比平时要贵啊，要贵，尤其在江苏贵的价格可能更多一些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贵的离谱。这个网民在微博上反映，就是自己在平台上订这个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啊，结果呢酒店就要求退订单之后涨价销售。这是发生在汕头的啊，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他们就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执法人员啊，前往涉事的主体开展检查，而且对其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这家酒店呢已经停业整改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明确表示啊，国庆假期是消费的旺季，部分经营者他们试图通过毁约、涨价等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利润，那这种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信经营的原则，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这个酒店涨价的问题啊。第二个案例呢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在广东汕头啊，有一家酒店，他们的这个汤月浴缸房平常呢售价是280左右啊，国庆期间啊，他们在预订平台上的标价直接就飙升到了5850，你想想什么概念啊，平时280，国庆价格直接到了5850，涨幅将近20倍。那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酒店方面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还没有下调，哎，这不是最终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的。你说你偶尔涨个百把块钱呢，我觉得还能接受，你这一下子原来是280，现在国庆期间涨到5850，那这种利用节假日大幅涨价的行为需要分情况来看。酒店客房的价格呢，这是属于市场调节价，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条，经营者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它不等于你可以随便标价随便毁约，对不对？如果说酒店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以系统标错或者价格没有更新为理由，用虚假的价格表示来误导消费者，那你就可能构成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第40条、第42条的规定啊，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借这个节日旺季来捏造涨价的信息，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那则有可能会构成哄抬价格，依照该法第14条承担责任。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开始部署了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这是第二个，涨价涨得太离谱了。第三个案例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网友发帖子说了，国庆期间要跟朋友呢到南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8月10号的时候，酒店方就给他打电话，要求取消他们之前订的酒店。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店啊8月31号倒闭停业。后来这个消费者就说了，自己是在看到演唱会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预订的酒店，当时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已经翻倍了，那消费者呢就开始有诉求了，要求要退一赔三。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都是跟节假日或者说特殊节日特殊日期有关系的这个酒店价格涨价的问题啊。那实际上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我们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就这三起案例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分析。何律师，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针对以上我刚刚说的这三起案例啊，何律师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实际上在 国庆期间可能出游的人会特别多，就也牵扯到订酒店的问题，针对这个酒店价格的问题，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了，就您怎么看，或者是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屡禁不止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也经常外出旅游，然后我也和一些这个旅馆的这些经营者呢也有过交流，他们呢也说的也比较坦率，说呢我们酒店经营呢平时实际上生意是不咋地的，而且呢有一些成本它一直在产生，
0: 就指望着过节赚点钱。
1: 对，他们说一年两个黄金周，这个或者是再加上一个春节，这几个假期实际上他们一年利润的应该来说过半以上
0: 都是在这几个节日期间产生的啊，
1: 尤其是有一些季节性很强的景点，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知的雪乡，那它可能就指望一年就这一个
0: 对对是的
1: 一个这个春节这个好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方面呢，它有它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有一些是属于他们当然也是利用节假日这种消费的这种高风险。

0: 可能想趁机哄抬一下物价。
1: 嗯，
0: 实际上所谓的活跃也罢，这个那个也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想涨价。
1: 对，
0: 好吧。那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酒店在消费者预订成功并支付后，单方面要求退单，这就属于这个违约行为。那消费者呢，通过平台预订酒店并已完成支付，双方之间的这个住宿服务合同已经成立，酒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呢，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继续啊，请我们的节目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在国庆之前啊，就有关酒店预订方面的内容跟各位呢做一些提醒和分析。刚刚何律师您也说到了关于酒店这个毁约的问题啊，就明明这个价格它也标注了当时挺便宜的，然后呢消费者就提前把这个酒店订了，快到跟前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酒店涨价，哎，然后这酒店就打电话说啊，你把这个取消了吧，让消费者给他取消，重新再预定的时候呢，价格就翻了好几倍了啊。就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0: 就首先呢，刚才我也讲了，这首先是一种违约行为，
1: 对，
0: 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已经订立了，已经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是拒绝履行合同，就是应该承担违约责任。那同时呢，他如果还是故意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退单，再以高价重新销售，那这就不仅仅是违约问题了，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1: 欺诈啊、哦！
0: 消费欺诈，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谈过嘛。
1: 对。
0: 那消法也有规定，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话，这个根据消法这个55条，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里面我们要同时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台的责任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这种预定了，
1: 都是网上订，
0: 基本上都是通过在平台上预定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呢，平台作为这个交易撮合方呢，它负有一定的审核和管理责任。如果平台上的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恶意毁约等行为呢，平台应当及时的介入处理。这里呢，要区分两种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那么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的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依法与该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说法呢，它比较严谨，就法条是说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平台它可能有一些平台客服他会说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了解 啊,
1: 啊对。
0: 那么呢，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上是有说法的，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那么就是说你知道，或者我们推定你应当知道的，那你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如果

0: 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依照第三十八条的第二款呢，有规定平台对平台类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相应的责任呢，究竟是与商家连带，还是补充责任、按份责任？那么呢，到时候如果协商不成，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话，法院会根据平台的过失程度具体认定。第三个呢，我要谈一下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这个法律红线。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外出这个衣食住行嘛，这个住问题定下来的，但是住的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外出旅游，
1: 没错。
0: 同时也是消费，有的人实际上他外出他就是为了消费，就是这种精品购物游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婆，她就喜欢到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呢，她喜欢去到那边实体店去买东西。现在呢，由于疫情也产生了，就是好多一些店呢，他们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购物。但是总体上来讲呢，现场消费体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利用这个国庆黄金周，旅游消费一起兼顾。等于说或者是说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种购物呢，把自己对这个旅游的这些好的一些回忆啊体验给动这个固定下来。那么呢，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呢，比较头疼的也是比较关注的，那就是一个强制购物问题。
1: 对
0: 有的旅行社在合同中写明绝无强制消费，但实际行程中导游却把这个游客
1: 直接带到购物点，
0: 不买东西不让走。
1: 对，不买够一定数额的也不让你走。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呢，导游可能做的稍微含蓄一点，有的就是很直白，你必须要给我消费多少，
1: 没错，
0: 起码要消费多少，这个就比较让消费者很恼火了。
1: 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这几年还会有吗？
0: 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我呢也是个旅游爱好者嘛，这几年我呢感觉呢就是说，这也是因人而异。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了解，行规是什么呢？导游，全国导游基本上是没有工资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工资，然后他们就指望通过这个
1: 购物消费的
0: 提成
1: 啊，
0: 甚至呢。有一些团或者有一些特定地域的这个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这个导游不仅拿不到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者的费用，而且他可能还要向这个旅行社或者是平台
1: 交一部分
0: 说他们业内俗称就是要把这个团给买过来
1: 啊。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肯定有这种成本的要求，有这个自己利益的这种要求，这肯定希望你消费。但是呢，就是说呢，有时候就会存在极端情况，就是说，有的团呢，这个可能呢，有那么几个人还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或者有消费意愿比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导游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点，他觉得基本还可以。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虽然还有利益驱动，但是稍微会和缓一点。但是有的团就比较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团，
1: 我就不消费，您能怎样？
0: 我就是不打算消费，
1: 对，
0: 不打算消费，实际上这个导游他就要亏本，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动粗的，既有爆粗口，可能还采取一些肢体动作。
1: 何律师，其实像我们判断这个团啊好不好或者怎样的话，是不是？低价团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情况，高价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应该这样说吧，这个低价团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高价团呢，它不一定就没有强制购物，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既然是高价团嘛，那么呢，第一个它团费当中已经有一些合理的给导游的费用了，给旅行社的费用了，相对来说呢，他们在这方面会好一点，而且呢，同时呢，能够花高价来参与旅游的人呢，相对来说这些人
1: 也都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0: 有消费能力，他一般呢，他也不会不消费。
1: 对对，
0: 这个我就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有一次参加一个到台湾去旅游，我们那个团的确实有个别人不怎么消费，但是基本上
1: 都消费了，
0: 都是那种比较高消费的。我们去到那个这个买税店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看到那个普拉拉的包都是用手点的一个一个的在那点。

0: 就都包起来，然后那个买了个面膜，都是一箱一箱的端
1: 啊、
0: 嗯、啊，所以说最后的不仅说是导游没有进行强制这个消费的说法，而且导游还单独的请我们吃饭，表示感谢。当然，实际上我们江苏呢游客呢是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游客，就是说呢，江苏人呢也习惯，就是来都来了，
1: 消费能力比较强，
0: 消费就、
1: 啊、
0: 而且呢、啊，一般来说呢，我有的地方认为很贵的价格呢，可能江苏人觉得还可以接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也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他们要么是粗暴的进行一个强制消费，要么呢就是温柔一刀，虽然是采取一些相对和缓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话术。通过一些场景来让你进行一个消费啊，当然这里面呢就区分来了，哎、如果一般的不是太过分的呢，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那种所谓的强制消费，甚至爆粗口的，那大家肯定就比较反感。那这里面，那么我们肯定就要依法维权。那么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呢，就是说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呢，也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得另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但是呢，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行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想呢，总体上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有。在行程之前要有明确的标识，
1: 没错，
0: 有哪一些自费项目，有哪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所，这个按照规定，他在合同当中是要必须明确列
1: 的。对，实际上大家最有意见的就是你，我可以消费，但是你要提前告知我，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突然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不消费就不行。那我可能我对此呢没有诉求，那你非要强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逆反的心理了、啊。
0: 对 对, 对对对，
1: 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旅行社，我跟旅行社洽谈的过程当中，你首先，告知我具体的行程安排的时候，就把我们要进的购物点告知我。对吧，我们要买什么东西你提前告知我，让我明明白白的消费，不至于说你也没跟我说，我以为没有，突然这个行程当中临时加了一个点必须去，而且还强迫我必须买够多少钱，这我估计是大多数人接受不了的。
0: 所以我呢也经常外出这个旅游，我就是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呢都能及时参与进来。同时您记好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现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我们节目呢在国庆之前啊推出了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国庆期间的一些315维权热线方面的内容。如果说您遭遇到了消费不公，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啊，跟何亮律师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刚刚呢，何律师呢也聊到了关于这个旅行社的问题，关于强制购物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遇到强制购物了，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导游要求我们啊必须在某一个消费点消费怎么怎么样，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何律师您跟大家讲一讲。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呢是我们有权说不，我们呢也是这个可以依法的维权。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现在那种说明目张胆是个这个动手的或者是围殴的这种情况，
0: 这种好像不太多了，
1: 不太多了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0: 对对，
1: 一种威胁。
0: 到
1: 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我们可以说不，这说不呢，我们也因人而异。如果客客气气说能说成行，说不成，那我们肯定要理直气壮。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到四川这个九寨沟去旅游，途中他们带我们这个团去了一个什么卖水晶的地方，然后进门之后呢，我还看到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着阿坝水晶甲天下。我作为连云港，我当时我就不干了。
0: 我们是东海水晶甲天下。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游提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呢，我说我就不要消费了。他说为什么？说大家都很愿意来买啊。我说你看哈，你这个标语我首先就不同意。我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阿坝水晶甲天下。他这个导游很敏感，说那您是来自哪里？我说我就是来自江苏连云港。我说我们下面有一个东海县。哦，他说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矿就是东海人帮助援建的，说您可以不用进来。当时他就主动说您可以不用进来，说但是能不能不要妨碍其他人消费。我说只要大家正常的消费我肯定没意见。我说但是呢我更推荐去连云港，我们东海的水晶垃圾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点到为止，说到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他们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我就说清了，我就不买，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为了息事宁人， 也是因为外出旅游呢，
0: 对，
1: 怕影响好的这种心情。
0: 算了吧，要买就买点吧，
1: 买一点嘛，买一点就是，所以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智慧，我觉得呢也可以。

0: 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啊，那个导游，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同样呢是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的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这个费用的。这里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他到香港去旅游，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是被忽悠了，买了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录像机，当时没发现，回到深圳就发现了，那他立刻向深圳的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旅游主管部门就立刻责令旅行社，等于说先行赔付了他的这个货款，对旅行社也进行了一些训诫。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呢总算是及时维权，维护了自己权益。所以这里面我也要提醒这个消费者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要知道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我在旅游点被强制消费或者是增加了付费项目之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自认倒霉了，不是这回事情。那么在30日以内，你都有权去要求旅行社为你办理退货，并且垫付相关费用，或者是把增加的这个付费项目的钱给退回来。
1: 也就是说，您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你先委婉的先配合该购物购物，然后回来之后30日之内，我再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退款或者退货。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跟他搞
1: 硬刚，
0: 或者有时候扯不清楚。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呢，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现在呢，多多少少的当地有一些执法部门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执法的这个素质的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意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当时可能未必得到，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发现了很多在旅游过程中消费发生冲突，最后当时请有关部门报警啊，或者是这个投诉啊，
1: 但是也没有个结果，
0: 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有关的人他有的是因为业务素质不行，他不能准确的分清这些这个事物的这种性质，有的呢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那你像什么38元大虾啊，什么这是此类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不是消费者跟这个等于商家之间当时为这事达成，他可怕就可怕在我报警了，我投入了之后，有关部门来了之后，他们有倾向于，实际消费者被迫买单或者不得不买单，他是因为畏惧的是当地的这个执法环境、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对消费者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硬刚。
1: 要给委婉的来处理这事儿，
0: 这个实在不行了，我就先把钱给付了，
1: 对，回来再说，
0: 回来我们再说。那么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找了，因为一般来说那种现场执法的现场调解人呢，他有时候他有一些
1: 确实，但是素质不一定能达到，
0: 但是呢我们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是业务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最终能到结的，因为好多事情不都这样吗？
1: 对，
0: 当时发生了，后来一上网一弄，或者这我们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有时候你，而且你有时候呢，现场跟人家发生一些冲突，你有时候说不清楚。
1: 对，
0: 在执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太原的案例，一个小女孩去买水果捞，后来价格觉得贵要退，然后呢，这个她父亲来，然后和经营者发生冲突，最后双方都被拘留，被处罚。这个当然经营者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人家也说了，说你消费者有爆出口啊，这个有推搡啊，这个东西呢，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外地的时候，你不好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曾经在山东有个什么旅游遭遇呢？他们组织去到崂山去旅游，到崂山去旅游之后呢，他口渴了，看路边有卖水的呢，然后呢，他就说来瓶水，然后人家就扔了一瓶给他，他接住了，说多少钱？人家说15块，他说这八十几
1: 这么贵呢？
0: 3块2块的事情怎么变成15块了？然后他说太贵了，不要，随手又扔回去。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那个商家故意不接，然后这个水就砸到他的小胳膊上了，商家立刻躺倒，旁边一同卖东西的这些商户就立刻围了过来。就要求索赔，要价2万，好了，其实他有啥毛病啊？什么毛病？
1: 对对。
0: 但是呢，最

0: 可怕的是什么？景区管理人员过来，派出所来了。本来我们是报警的，报警了之后来了，希望这个追星吗？这事情还说不清楚吗？哎，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然后调解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
1: 嗯，
0: 我的这位熟人同事
1: 负责赔偿，
0: 赔了9000块。这就是
1: 你说
0: 山东旅游客人家的，
1: 嗯，
0: 你说你文旅部门做了一年，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费用，你看具体情况一落实，这种事情还不少。
1: 嗯，
0: 我觉得好像现在网上炒的比较凶的有几个热点，
1: 嗯，
0: 山东、云南、
1: 嗯、
0: 海南，
1: 没错
0: 啊，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恰恰因为它好，旅游资源丰富，大家愿意去，人多，但是同时。也是这些地方的执法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引起了一些很不好的负面反应。
1: 嗯，
0: 然后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同样的我们也讲一个的，就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硬刚。
1: 没错，
0: 所以建议回来
1: 委婉迂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哎，对对对
1: 啊，你人在屋檐下先低个头，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0: 因为我们本身有法律有保障，你比如说像消法，它就有规定，这个消法20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对，
0: 这个呢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旅游服务这个领域。如果旅行社在宣传中夸大服务标准、隐瞒购物安排，那么就是说就构成了一个虚假宣传。那么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么消法15条还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引误导宣传、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啊、保健养生功能，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这个旅游商品或者这个服务。这个呢，说实话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就是所谓的嘛，老年人这个旅游团。
1: 对，
0: 这个老年人旅游团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费用极低，
1: 极低，对，
0: 哎，
1: 没错，
0: 不仅费用低，而且还有这个。正品，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一个这个同事就跟我讲，他母亲去旅游，就掏100块钱，好像是99，不仅是吃住来回的这些这个旅游这个大巴这费用全包括在内，
1: 对，
0: 而且还送了一篮子鸡蛋，
1: 没错，
0: 或是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玩意儿，我记得好像好几样，我说这几样东西也大致要值个80-90块钱，
1: 对，是的，
0: 这个。为什么实际最后出现问题了？到这上卖保健品，
1: 嗯，
0: 这个很多东西实际根本就不是保健品，它就是普通商品，甚至或者是食品。
1: 可能就是它本身购物的地点、购物的商家，他们帮你买单了，目的是让你。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消费可能我商家，我一个人花在你这个消费者头上，可能也就是90块钱，但是让你在我这儿消费的话，我可能赚来更多的几百上千的利润，
2: 那不是一般的高。因为我们了解过好多这样的案例，他那些东西1块钱2块钱的东西，他能卖1-2千，
1: 没错，
2: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就是等于说宰一个他就盆满钵满了。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就是也属于欺诈。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旅游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刚才我们的何亮律师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那如果说我们在旅游的途中遇到了这种类似的购物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维权呢？何律师给大家介绍。
2: 那行了，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步呢，那肯定是要保留证据。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的截图，这个第二个是支付的凭证，第三个呢就是平台的沟通记录。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几个案例，这个关于这个毁约的问题，
1: 对
2: 啊，单方毁约嘛，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不要主动的取消订单。
1: 假如是商家给我打，酒店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何先生啊，您订这个酒店的现在没有了，那麻烦你取消一下，你再重新预定吧。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2: 那我肯定第一个我是不同意
1: 啊，
2: 我们不明确拒绝，而且要同时要跟他说清楚，我会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我就有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当时我到黄山去旅游，也是国庆黄金周，在行程前那么几天
1: 你就订好了酒店了。
2: 我是订了一个旅行社
1: 啊，
2: 他们突然跟我讲说，不好意思，说那个你要的那个房型没有，因为我在合同的时候明确约定是夫妻标准间，
1: 没错没错
2: 啊。那么就是说，他说我现在可能没有，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安排。
1: 对，我整个是包给你的，对不对？我在你这儿，
2: 我不可能一退，必须要给我们。后来我就弄一个 VIP 待遇。我们到了黄山之后，那帮倒霉蛋下来，他们就改了这个房型的，就住成了3人间。然后热水啥也没有，反正说我呢是单独，他们又派车把我单独送到另外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宾馆。那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然后呢说这个社里面提前有要求，对您是特殊的。我其实我也没不是真 VIP， 我只是依法维权而已。所以我们肯定是不同意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如果态度仍这样，那么我就要立刻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
1: 没错，
2: 因为大多数的在线旅游平台它有一个入住保障的机制。那么如果这个酒店无法履约的话，平台它应当协助安排你住同等或者更高等级的一个替代住宿，差价由平台或酒店来承担。这个标准反正都有，我们可以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来行。再一个呢，如果说平台这个处理不力的呢，我们也有权立刻拨打1235投诉，或者向

0: 酒店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投诉。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是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平台类的订单退改啊、差价补偿那个是依然是按照平台的服务协议来处理。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庆期间会加大这些价格清查力度，对于这些恶意毁约哄抬价格的行为会依法查处。
1: 那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环境要好很多了，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我感觉尤其是我们主管部门，
1: 嗯，
0: 我去年在国庆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12315的一个投诉，
1: 嗯，
0: 投诉电话，立刻就转给了我们的旅游文旅部门，
1: 嗯，
0: 最多10分钟，我记得当时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个负责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
1: 嗯，
0: 说有什么要求您跟我直接说，我替你来处理，说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些事情，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在黄金周期间，我当时很满意，我提的一些观点他也都很赞成，而且能做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做，有一些呢可能暂时做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有时间表了，大概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挺满意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有案例，就是有一个强制购物，强制购物嘛，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保留，还是要保留证据，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呢，要录音录像拍照记录导游的言语和购物点的这些环境，那么付款的时候呢尽量通过银行卡或者电子支付，要留痕，
1: 对，
0: 注意保管上这个发票啊，这些这个消费的这些记录啊。那么退货的前提是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所按照导游的安排购买的商品，
1: 有一些是你自行去购物点买的，而且跟人家导游没有关系，
0: 对，这个你得要有证据，这你要提供必要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说导游要求你签什么自愿购物的确认书啊之类的你就签，我们是事实就签，如果不是那肯定是坚决不签，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30日内我们可以在行程结束后30日内向旅行社投诉，或者向旅行社的主管机关投诉，要求办理退货，并现行兑付、垫付这个退货款。最后呢，就是说，就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这个热线，或者是文旅部门投诉。他们文旅部门呢和市场监管部门都统一的都是也是使用12315的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 嗯。
0: 啊，这个反正总之，投诉的现在渠道很多。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要涉及到金额较大或者旅行社拒不处理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之间有一些损失认定有一些分歧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 那就最后一步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旅游消费维权的这个路径是：第一个，与商家协商，向平台投诉，拨打12315或者12345投诉，然后向消费者协会这个投诉，最后是仲裁或者诉讼。
1: 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旅游消费纠纷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1: 嗯。
0: 那么但因为旅游消费往往涉及到异地问题，
1: 对，
0: 以敬老维权，不要等到证据灭失。所以我们说了嘛，那个30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是要及时的维权。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预订酒店的这个4个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退改政策，预订前要仔细阅读退改的规则，优先选择免费取消的房型。
1: 对，有的在平台上有一些房型它是不允许你取消的，一旦预订了不能取消，有一些是可以在当天取消的，有一些可能提前几天取消的，它都有不同的规定。
0: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要多看一下规则，当然有时候它退改规则可能自己很少，
1: 对，是的，
0: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向平台反映。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价格这个异常，如果在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房型在节假日的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那么要警惕商家可能在节后以标准价格为由毁约，那就是说到时候你在出发前或者到旅馆现通知里，不好意思价格搞错了，那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价格，如果你要不同意那你走人嘛，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对价格进行监控。再一个呢，我们正常的消费嘛，要注意商家的资质，选择一些评分高啊、评价好的酒店，避开那些新开业、评价好的商店。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还是要注意这个保留证据。那么预订成功以后，要截图保存订单这个单页面，包括这些价格、退改政策等等。
1: 嗯。 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消费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及时保留好证据，及时进行投诉。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何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他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他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的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的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

0: 辞职了。
1: 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0: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三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

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2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

资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在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郭毅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跟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杰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杰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
敢当。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好，听众朋友，等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时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舌尖上的浪费》和《舌尖上的文明》。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车载收听，亦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馈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直播时间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您把您所要反馈的问题啊，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在接到您反馈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将联系我们市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啊，我们反食品浪费法实施了5周年，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国民从舌尖上的浪费到舌尖上的文明的转变。俗话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2021年的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反食品浪费工作从道德倡导到全面迈入法治的轨道。5年来，从餐饮部门到单位食堂，从外卖平台到家庭餐桌，一场关乎粮食安全与文明风尚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今天的节目，琪姐就和朋友们一同来关注港城在这场变革里展现出的既有法律的刚性约束，也有节约型点菜单、光盘对讲、临期食品、三色预警等带着我们港城独特温度的基层探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机构报告。我国城市餐饮那么每年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非常的大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啊，如果达到浪费量达到1800万吨的话，那就相当于5000万人一年的使用量。餐饮业的人均食物浪费率呢，据之前的调查数据显示是在11.7%，大型聚会食物浪费率呢更是高达了38%。消费环节对粮食造成的浪费占粮食全链条损失率的近30%。舌尖上的浪费虽然已明显改观，但是治理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反食品浪费法它是以防止食品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立法宗旨，构建起覆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框架。对于餐饮服务经营者而言，法律划出了清晰的一个行为的边界。那么在反食品浪费法的第7条有一项规定是这样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管理制度，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的标志，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法律同时也要求食品生产

经营者应当改善食品储存、运输、加工条件，防止食品变质，降低储存运输中的损耗，提高食品加工利用率，避免过度加工和过量使用原材料。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法律设置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为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且拘不改正的，要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刚性约束之下，提醒适量点餐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加分项，而是餐饮经营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2025年的6月15日，新版的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进一步细化了反食品浪费法在团餐、宴席、自助餐、外卖等场景中的具体要求，从优化用餐需求分析、充实菜单信息、配备公勺公筷、提供打包服务、给予光盘奖励等方面，鼓励和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加强反食品浪费工作。法律的权威，它在于执行。反食品浪费法实施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反食品浪费监管执法，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典型案例，以案普法，以案促改。反面的案例敲响警钟，咱们来看一下啊。在2026年的4月，新疆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对某滚辣皮子黄面店啊黄面店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店存在明显的食品浪费现象。经查，当事人存在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的行为，执法人员当场下令责令整改的通知书，并给予警告。然而一个月后复查，发现这个店呢没有整改。最终市场监管局依据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并将其纳入辖区餐饮重点监管名单。这个案例呢，向我们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诱导超量点餐绝非经营技巧，而是违法行为，拘不改正必将付出代价。那么在江西南昌市进贤县某饭店，因为没有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也没有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从全国范围来看啊，我们各地呢，不断的检查餐饮服务单位啊，而且发现之后呢，及时整改啊，涉及的问题也非常的多，执法的力度实际是啊是在持续加大的。那我们看看正面的案例，正面案例引导新的风尚。在港城，在灌云，一项针对商超临期食品的管理创新被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作为制止餐饮浪费典型经验向全省推广。灌云县选取苏果、利群等20家重点商超开展临期食品规范化管理试点，建立一专区、一制度、一闭环的管理体系，设立临期食品专区专柜，实施三色预警分级管理，对临期30天、15天、7天的食品分别标注提醒标识，并推出2到6折的促销活动。2025年上半年，该县累计销售临期食品超过370公斤，全年减少食品浪费超过700公斤，惠及消费者超过1.2万人次。从临近保质期就下架的粗放的处理，到专区销售、分级预警、打折惠民的精细管理，灌云的做法证明，反浪费不是简单的不卖，而是用制度让食品在最佳的时间内找到最需要它的人。我们市的市场监管局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制止餐饮浪费的示范点创建活动，以可感知、可检验、可评判的指标标准来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将节约理念贯穿餐饮服务全链条。从东海县来看，
在餐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网络配餐

旅游餐饮农村集体聚餐点打造了25个制止餐饮浪费示范点，让勤俭戒奢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全国各地呢也在积极探索反食品浪费的创新路径，让治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在我们港城，一张小小的节约型点菜单曾经摆上了全市每一家餐饮服务单位的餐桌，那么市场监管局一次性印刷了26000份节约型点菜单，以合理点餐、拒绝浪费为主题，上桌率实现100%全覆盖，让吃多少点多少的消费理念通过菜单这一最直接的触点传递给每一位食客。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开展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进平台、进社区5禁行动，组织随机查餐厅活动19期，在肯德基、必胜客等连锁店的二维码点餐中增加反食品浪费提示，并印制发放标注反餐饮浪费内容的食安封签。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我是琪姐，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反食品浪费法的示范的情况。在我们港城机关食堂的示范效应呢，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市行政中心食堂在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举办光盘行动签名活动，设置光盘有礼兑奖点啊，干部职工凭光盘可以领取定制环保餐盒、水杯等小礼品。食堂窗口增设小份菜专区，餐桌摆放节约粮食提示卡，大屏滚动播放反食品浪费公益广告，形成视觉加听觉加体验的立体宣教格局。这种小激励撬动大习惯的做法，让节约从被动遵守变为主动参与。校园是反食品浪费的重要阵地，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食堂在海州区市场监管局指导下，参与制定了是地方标准的学校食堂餐饮节约管理规范，同时开展光盘兑奖主题活动，设置光盘奖券，凭券可以兑换相应礼品，短短一个月减少泔水10多吨。江苏海洋大学则在食堂窗口推出半份菜小份饭，残食台附近设立光盘奖兑奖处，师生凭光盘可领取纸巾或兑换水果。海州区还持续推进学校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搭建食材阳光直采信息化管理平台，从加工环节和采购环节两端减少浪费。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约，港城校园里的光盘行动正在成为年轻一代人的行为自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全社会的共同践行。调查显示，65%的消费者感知到近一年来食品浪费的现象有所减少，消费者对反食品浪费法的知晓率超过90%，92.39%的受访者明确支持反对餐饮浪费，节约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市政协的一次民主监督活动，来看一看我们认知和行动之间的落差有多大。监督组以4部2职的方式对4家酒店和4家职工食堂开展检查，结果显示职工食堂的光盘行动执行的较好，光盘率大多在80%以上，最好的是东浦管庄职工食堂已经达到100%，而酒店餐饮浪费现象呢仍然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根据经营者介绍说，剩菜剩饭啊，在1/3以上呢是一个普遍现象，过半的也不鲜见。那么对于剩菜剩饭能打包的也仅仅有40%左右，食堂光盘率高，酒店剩菜率高，这一反差恰恰说明当就餐场景从日常工作餐切换到社交宴请，面子心理和社交压力仍在抵消节约的意识。反食品浪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消费者协同发力。国家发改委已明确，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每年分析评估这个食品浪费的情况，整体部署反食品浪费工作。我们连云港市也已经出台落实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年度工作要点，明确持续开展餐饮浪费光盘行动，深化全链条节约减损等16项具体措施。那我们从之前谈到的冠云县的临期食品三色预警，到海州区校园的光盘兑检，从行政中心食堂的光盘有礼，到东海县25个示范点的标杆引领，连云港的实践表明，反食品浪费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量化为减少泔水10余吨，减少浪费700公斤，光盘率达100%的具体行动。保障粮食安全，反对食品浪费，既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当每一家餐厅都主动的提醒适当点餐，当每一位消费者都自觉践行光盘行动。

动。当节约从制度约束内化为行动自觉，舌尖上的文明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共识。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连云港东海线在反餐饮浪费行动中提出的那句从舌尖到心间，厉行节约的理念将成为新时尚。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我们每个人对港城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的一个责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今天的时安在线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反食品浪费法实施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港城，节约正在从一条条法条变成一张张菜单，一次次打包，一个个空盘。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正汇集成港城餐桌上的文明新风。法律是底线，文明是高度。反食品浪费不是让生活将就，而是让每一份食物都被认真对待，不是限制消费，而是倡导更理性、更健康、更有尊严的饮食方式。港城依海而生，因港而兴，我们珍惜大海的馈赠，也珍惜土地的收获。粮食安全连着国之大者，也连着万家灯火。从下一餐开始，愿我们都做光盘行动的践行者，文明餐桌的守护者，让舌尖上的浪费越来越少，让舌尖上的文明越来越多。在这里，食安在线栏目组向我们港城每一位市民发出倡议，餐饮经营者，请您主动提示按需建餐，多推小份菜、半份菜，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诱导超量点餐，让节约型点菜单成为港城餐饮新标配。单位食堂和学校按需采购，少备勤炒，分批出锅，开展光盘打卡、光盘兑奖，让食堂成为节约的第一课堂。外卖平台和网络餐饮默认无需餐饮，优化分量选择，在点餐页面亮出反浪费提示，让指尖上的节约成为习惯。我们每一位市民婚宴寿宴不攀比，朋友聚餐不铺张，吃多少点多少，剩了我们打包回家，在外用餐主动说一句够了，先点这些，在家做饭按人数备餐，不剩不扔。光盘不是口号，而是习惯，打包不是小气，是文明。山海连云，食安港城，反食品浪费从这一餐开始，从你我开始。食安在线，守护港城好味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6: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住建风景线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城市建设的每一步，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变化。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来向我们反馈。

0: 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私信我们都可以。另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微信号，便于您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啊，朋友们呢可以在您方便的时间添加。另外，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帮您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在收到您反馈的问题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联系住建主管部门核实之后呢，帮助您快速解决。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家有关的这个话题啊，依然是我们美好家园建设中不能必须得要考虑的一件事，我们的装修。今天我们要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公益专家啊，徐子航徐总啊，是乐思万卫浴我们港城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好，那首先欢迎徐总的到来。徐总你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很高兴呢再次邀请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一聊有关于装修中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材料，可能说到这个卫浴产品，还有这个我们的定制的橱柜啊衣柜，那么这个材料呢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对吧？
1: 对
0: 啊，因为材料选得好选得对，可能您这个家居住的时候呢就少了很多投诉和问题，也少了很多烦心的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简单的来说一说啊，我们卫生间和厨房，首先从板材上面来讲，它有哪些板材，一般会使用到哪些板材，其实是不适合用于水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今天来请我们的专家来聊一聊。首先咱们说一说卫生间吧，卫生间的潮气是不能回避的，对吧？
1: 对，其实卫生间和厨房的潮气呢应该都差不多。
0: 嗯
1: 啊，就首先呢我给大家就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就是我们不管材料的材质是什么材料，
0: 嗯，
1: 它跟我们的环保等级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很多那个消费者会走入一个误区，比如说这个多层板，它这个胶多，颗粒板胶少，然后它这个环保，其实我们的环保 ENF10-11级，它跟我们的颗粒板和实木多层板它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是两个概念。
0: 对，它其实是两个话题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这个企业，你就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多层实木，它用的胶含甲醛多，那么也有可能它就是超标。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我颗粒板我用的是这个无醛的胶。
1: 对。
0: 它有可能这个环保指数它是非常高的。
1: 对，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材料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要选择实木多层板，因为它这个环保等级高。哎，我要选择颗粒板，因为它环保等级低。”这两个概念是有点混淆了。
0: 哎，这个是根据我们多年来消费者累积的知识决定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就像多年以前。从环保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用胶，我们一定要看哪个胶用的多，
1: 对
0: 不对？
1: 那现在环保等级呢在慢慢的这个上升，以前是一，一零，现在叫 ENF，
0: 对
1: 啊，对吧？一直在往上提。
0: 而且我们对于胶的这种它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个更新，也会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加以注意，对吧？
1: 对，
0: 以前没有说无醛胶的这种说法。
1: 对，去年万华推出了无醛胶嘛。
0: 嗯，
1: 其实甲醛这个东西呢，提到甲醛，可能很多消费者他就是害怕担心。
0: 对，含醛色变。
1: 对，其实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甲醛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有。
0: 啊。
1: 我们说的10-11 ENF， 它叫甲醛的释放量。
0: 嗯。
1: 它是能满足人体这个健康的要求。
0: 我们现在一级是一个最低的一个，
1: 一现在基本上的用的
0: 是
1: 少，
0: 最低没有这个
1: 10，
0: 对，是的
1: ，ENF
0: 啊，是的，就是说我们在选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啊。以前的时候还说一二什么这些都没有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已经是我们有个最底线了。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它达到了哪一个级别，
1: 级别
0: 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就是因为胶的改变。所以下次呢，您不妨多问一问他用什么样的。
1: 对，
0: 您去如果不了解他这个品牌的胶，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可以回过来为我们的工艺专家来问一下。
1: 对，
0: 对吧？
1: 首先呢，不管大家选什么板子呢，就首先到时候让他给我们出具一个就是这个环保技术报告。
0: 对。
1: 啊，一个报告给我们就行了。
0: 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消费者反馈的这个信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朋友提供的就是这个商家提供的是假冒伪劣的这样的、这个环保的一个检测的一些报告啊、证书啊，对吧？
1: 对，
0: 这是你不要说这个商家一拿给您就认为啊、天然的认为他给的就是真的，对吧？您就算是报告，也要辨一辨真伪。
1: 嗯，
0: 到相关的这个网站上查一查，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嗯，
1: 就是卫生间呢，刚刚琪姐问我了，就是卫生间这个浴室柜，
0: 板材，嗯，
1: 就是目前市面上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有下面几种。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颗粒板，
0: 颗粒板。
1: 第二呢就是实木多层板，
0: 嗯，这个、
1: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橡木板，橡木板其实就是橡木插接板，就是
0: 橡木
1: 的废料。
0: 哦，
1: 你就是橡木插接板，其实就是橡木里面就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哈。
0: 嗯，
1: 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的环保指标。刚刚我已经跟消费者说了啊，跟大家说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 PVC。
0: PVC
1: 呢，特别是 PVC 这两年呢，就是它的技术呢一直在提高。
0: 嗯，
1: 之前 PVC 的密度呢，密度板的密度能达到0.42，现在PVC 呢通过一些添加材料，它的密度应该能达到0.65。
0: 嗯，相对来说防水效果更好一点，对吧
1: ？PVC 它不管密度大小，它是等于是塑料的，
0: 对，
1: 它的防水性能是最 OK 的。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PVC 呢，添加那个改性剂以后呢，它的密度和硬度比以前要高得多。
0: 嗯、对，
1: 也就是这两年呢，大家又开始回头用了。啊，
0: 但是原来呢，就是很多消费者对 PVC 它不是很喜欢，就是它做工没有那么美。
1: 嗯、不是，一提到 PVC 呢，大家都觉得它是
0: 比较廉价
1: 的东西。嗯、其实不是的，现在 PVC 改良以后呢，我们叫 KRD 板。
0: 嗯
1: ，KRD。
0: KRD，
1: 它的密度和硬度都能达到，反正就是你可能感觉到它不是 PVC。比如我们以前用 PVC 烤漆做个浴室柜，我们展厅的样品，有的客户去看的时候摸一下，他手指去掐一下，他就能掐出痕迹来。
0: 嗯、啊，就是说硬度比较低，
1: 对
0: 吧？
1: 密度比较低嘛。但现在 KRD 不是的，啊 ，KRD 板呢，我就从 KRD 板开始说 ，PVC 板现在的 PVC 板。用在我们浴室柜上面的 PVC 板，它的硬度可以基本上能达到我们多层板的那个硬度。
0: 多层板的，
1: 对，它的
0: 可以了。
1: 可以，它的一套柜子下来，它的重量也很重。
0: 啊，对，它这个密度一上去，它的重量随之而上去。
1: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防水性。
0: 嗯。
1: 啊，现在很多客户说，哎呀，我做什么那个竹炭纤维的，做什么这个太空铝的，啊，做什么不锈钢的。
0: 嗯
1: 啊，就都是怕水嘛。
0: 嗯，
1: 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三种柜子，你做完以后，你的质感都是没有 KRD 烤漆它看出来要高的。
0: 啊，就是说反而现在这个
1: 啊，
0: 就是我们说 KRD 的这样的一个材质，新材质，
1: 对，
0: 反而更美观。
1: 更美观，它就是烤漆。
0: 嗯、啊，
1: 其实烤漆你不管是 PVC 烤漆，还是橡木烤漆，还是实木多层板烤漆、嗯，就是你从远看，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材质的。
0: 啊，其实我们的外观都是差不多
1: 的，对，都是经过我们的打磨、喷漆啊、嗯、做底一系列的问题弄出来。
0: 那回过头来，咱们还要讲，那就是它的价格呢？
1: 烤漆的工艺嘛，因为它工艺比较多，它的价格就稍微要贵一点。
0: 嗯、那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三个板子都放在一起，这个价格有区别吗？
1: 你如果你只选择去做基材，你比如说我买一张没有加工处理的 KRD 板，跟我们现在的实木多层板，
0: 嗯。
1: 是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
0: 哦，差不多的哈，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1: 我们实木多层板它高温热敷贴上那个表面的那一层膜，
0: 覆膜、嗯，
1: 对，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那一层膜，
0: 嗯，
1: 价格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它免洗板它贴膜以后它就不用再加工了，
0: 哎，
1: 它直接我们开料封边，
0: 嗯，
1: 然后三合一丝一上就结束了。
0: 对，那我们就说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我们就还回头
1: 啊，
0: 最简单我们能理解的塑料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1: 对
0: 吧？虽然它现在是已经非常的高端了，
1: 现在是可以了。
0: 它的这种检验的标准啊，就环保标准，可能考量度呢和我们这个木材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木材呢，可能我们关注度最多的就是全，VOC 对吧？
1: 啊，对。
0: 那么你说我这个塑料这个材料呢，是不是就这个甲醛和 VOC 的这个含量就会比较少啊？
1: 嗯，反正基本上现在都要达到这个 ENF 这个标准， 现在因为客户就是社会上一个主流，就市场需求就是这个主流。
0: 嗯，
1: 我们现在不管用什么板子，你给我们环保报告检测报告就是 ENF，
0: 你就是要看 ENF。
1: 对，我们现在E0基本上都不提了。
0: 我也很关注啊，它另外的一个也是很多年轻的宝爸宝妈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它的塑化剂，因为这个温度高的情况下塑化剂会不会释放出来，对，这个是以气体的这种状态出来的话对孩子还是有危害的。
1: 嗯，您说的是对的。其实但反过来，如果你不管是颗粒板还是我们的实木多层板，
0: 嗯，
1: 就是甲醛这个东西，它的特性就是你高温它就会也会
0: 释放，但是其实你是没有很难选的，因为它是环保的考量，它不是从一个维度去出发的，
1: 它是释放量嘛。
0: 啊，对，你要多重考量。就是我就说，如果要是说我们塑料的这种材质，它可能相对来说我的甲醛 VOC 更少一点，对吧？
1: 嗯，
0: 那你更要考虑考虑它的其他方面的，比如塑化剂等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

0: 颖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卫浴方面的专家徐子航徐总啊。徐子航徐总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他家的这个我们连云港的自有品牌，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正在使用啊，我们的乐斯曼卫浴，是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新材料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我们一个新型的一个材料，现在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的，
3: 比较高的，对
2: 啊。它的优势是什么？
3: 它最大的优势呢，我刚刚说就是防水。
2: 哎，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你看我看了很多这个卫浴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徐总，就有变形的、起泡的，对吧？
3: 对，
2: 各式各样的，都跟这个我们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材料我们说完全，具备不变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吧？
3: 对，以前 PVC 它密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的最差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握钉能力不行，
2: 对，
3: 就是蒙板螺丝打上去以后，它时间长会掉下来。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2: 那已经是可以完美解决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焦虑了，对吧？
3: 特别是现在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家里的卫生间比较小，你做不了淋浴房，然后呢，你的浴室柜跟淋浴区靠得比较近，
2: 哎，
3: 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做 KRD 烤漆柜
2: 啊，就是 KRD 的这个烤漆柜，
3: 就是它可以浇水。水它可以泡水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啊，这个就是完全放心
3: 啊。对，其他的材质都是不行的，实木多层板啊、橡木啊都不行。
2: 哎，好，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材料，我们
3: 对对对，
2: 而且从外观上面我们并不看不出来啊，它有更大的一个区别。
3: 它也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油漆的颜色，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啊，就像我们说的另外一种新材料，就是我们的台面的新材料，就可以抗打击韧性非常好的
3: 啊，鎏金石嘛
2: 啊，鎏金石它这个颜色啊，其实我去看到的时候就有那种微微的浅浅的金黄色，
3: 对，
2: 它就很，
3: 它也是什么颜色都有，
2: 也很让人喜欢啊。就是你说太特别刺眼的亮白，你说陶瓷的这种白好不好呢？好，但看久了它有一种视觉疲劳，对吧？
3: 对，
2: 不温馨。但这种淡淡的这种金粉色，我觉得是蛮温馨的一种颜色，是吧？
3: 对，
2: 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新的材料，我也可以变成我各种各样我喜欢的这样一个色彩，
3: 是的，
2: 用来搭配我整个
3: 卫生间的格调嘛，
2: 对对对，整个的装修都是非常的好的。这个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售价一般多少，就像我全用全新的材料。
3: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 KRD 的这个它的密度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做浴室柜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现在它的价格呢，就是如果配上刚刚您说的这个鎏金石的棚，我们就按80的柜子，也就在2000块钱左右。
2: 2000块钱左右，其实我觉得
3: 就比较高配了
2: 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米呢可能稍微贵一点，
3: 稍微贵一点啊，
2: 因为一米多也是大卫生间。
3: 现在其实用一米柜子也不多。对，卫生间都比较小。
2: 对，当然了，就是如果您说您的卫生间就大，我就要双台盆的，依然可以定制，对吧？
3: 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2: 乐斯曼也是厂家
3: 啊，没有问题，
2: 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诉求来。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在选择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选择好，避免发生一系列的这个不愉快的纠纷。
3: 对，
2: 其实这个从根源上来解决，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也要经常关注新材料啊、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3: 是的。
2: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一讲啊，既然说到这个新技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我们卫生间的这样，再回到这个厨房，相对来说厨房的它的见火率更高，对吧？
3: 对，
2: 卫生间它是潮湿率更高，那么在见火率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材料会更合适？
3: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就是厨房呢，其实它的潮气也不小。
2: 哎，对
3: 对吧？潮气也不小，因为我们做饭的，它水气啊，各方面都是有的。然后呢，就，我不建议大家去用颗粒板。
2: 哎，不建议用颗粒板
3: 就用实木多层板。
2: 啊，这个专家建议的
3: 实木多层板就行了。
2: 哎，这样子就更合适
3: 啊。现在呢，出来了就是柜体台面全部是不锈钢的。 就是造价要高一点。
2: 柜体台面，你说全部都是不锈钢的好不好呢？好，但是它同样有问题啊。你知道不锈钢的这个台面，它的这个冰冷度，这个冬天啊，就是触感它不好，而且
3: 触感和视觉。
2: 啊，对，视觉它没有那么高档，对吧？
3: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这个不锈钢台面。
2: 哎，是的，
3: 但它确实也实用。
2: 你说，但是它真的有优势，它不会像我们说的这样的大理石，它
3: 不会裂，
2: 哎，
3: 它不会裂，
2: 它密度，
3: 它的抗造嘛。
2: 哎，是的，
3: 抗造。
2: 确实，您这个是要充分考虑
3: 啊。剁个鸡，剁个排骨，都随便剁。
2: 哎，对对对，你不用担心哈。
3: 但其实现在就是根据您预算吧，因为现在整体的不锈钢柜体和台面市面上售价应该在2500左右。
2: 那从厂家出来呢？如果我问问从厂家出来的，
3: 厂家出来现在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工艺各方面要求比较高一点
2: 啊，
3: 我们这边我们的成本可能也在2100
2: 啊，那也是
3: 蛮高的。 对但其实就是你选实木多层板，然后就问题不大。
2: 实木多层板一般就是加上台面，
3: 加上台面就700块钱左右一米
2: 啊，那还是可以的
3: 啊。
2: 就是厂家的话啊，就是
3: 700块钱左右一米，
2: 可能你在市面上会更贵一点。
3: 什么都能买，其实你用个，我感觉用个15年应该问题不大，
2: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应该是没有的。对，
2: 这个厨房的一般用不到15年，你都会换的，你都会想换的。
3: 因为那个油哈还是比较大的，
2: 还是成为，对，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3: 其实很多厨房用坏以后，你发现它不是坏了，而是
2: 油污
3: 太多了啊，你受不了了。
2: 是的，就是很多油烟机，很多朋友就讲我一定要换。他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油烟机造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所以说时不时的我就想换一下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3: 对，
2: 其实你选择什么样的油烟机，让我们这不可避免的，对吧？虽然我们乐斯曼不生产油烟机，对吧？但是我们消费者呢，我从消费者端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好不好拆卸，就是你能不能好打这个卫生，好不好清理，成为你选择的最重要。一个是静音，一个是
3: 免拆洗，
2: 这个、免拆洗就是一个是拆洗更容易，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整个的你的效率要高啊。
3: 风机的
2: 对吸力要大，
3: 吸力要大嘛，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对，
2: 所以说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回归到住建风景线，我们最近接到的一些投诉。那么关于物业方面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反馈呢，最近我们接到了很多，尤其是我们发现啊，就是最近有一批是有关于这个主管道反水引发的。但是你说主管道的这个定性呢，如果是它属于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个范畴之内呢，我相信啊，各家物业公司呢都会积极主动的去处理的，对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不是说这个反水这个问题物业有没有积极主动处理，而是说我们也接到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就是主动要求处理问题的这个消费者还没有交物业费，存在拖欠物业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聊一下啊。既然这个合同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您购买了这样的一个房子，不管您住与不住，都有义务啊，依约按照合同的这个约定来缴付物业费。当然了，就是很多物业公司它也非常的人性化啊，你提前报备一下，因为你三表未动啊，对不对？也没有装修，或者是你装修了我长时间没有人住，你可以提前6个月和物业报备一下，说我没有住，那么就可以享受一个7折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对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向我们反馈问题的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啊，业主朋友们，您在反馈问题之前啊，先要记住啊，我们这个栏目组呢是有一个约定的啊。首先，我们第一接受这个调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您全额交齐物业费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还没有交物业费的朋友们呢，请您也及时的把物业费交全，这样呢才能够让物业公司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对吧？如果大家都以我不入住来不交，那你这个小区整个这个公共空间的维护谁来给您做呢？对
3: 不
2: 对？
3: 不住是按控制房，
2: 按控制房，
3: 按控制房，
2: 控制房
3: 是7折，
2: 有些公司是7折啊，有一些公司是不给折扣的啊。
3: 不给折扣，
2: 根据各家公司来定的啊。
3: 啊，
2: 那么具体的情况，朋友们呢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好，在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还是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

0: 向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来咨询，那我们也留一下徐总的联系办法。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
1: 微信同号。
0: 微信是手机同号的
1: 啊。
0: 如果徐总忙不接电话，您可以直接加微信。
1: 是的。
0: 另外我们的这个展示厅啊，我们工厂的直营，
1: 我们的总部是在亚欧建材城。
0: 啊，亚欧建材城的南门。
1: 对，南门第一家。
0: 啊，乐斯曼卫浴。
1: 啊。
0: 好。啊，我们在其他的就东海线也有，
1: 我们连云
0: 啊，也有
1: 冠云、东海、
0: 都有自己的展厅，
1: 我们都有自己的店。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徐德航徐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件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三室一厅，它中间户啊三室一厅一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

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得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子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林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林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鹿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鹿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
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会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我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蜀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他要带有书包属性，他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他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他完全我觉得他也是在华蜀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他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往上了，
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也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

0: 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党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我们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试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酒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团二级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

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民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大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屋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买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华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

0: 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一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置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

是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两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你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个 W， 有人赚到90个 W， 你赚到90个 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些
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啊。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的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东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

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只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又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那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我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上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 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

重要。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滴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田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感到失宠的顾顺章，打起了组建新共产党的算盘。由于是街头混混、青帮马仔出身，对政党架构等等并不熟悉，他把这些统统委托给了蒋云去着手策划。而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他的时候，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而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林金生没有什么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有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给弄丢了。林金生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的头皮发麻，他知道顾顺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了。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徐恩曾听完了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1934年的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的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地指责他违反中统的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起炉灶，应给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甘示弱， 当场就和对方激烈的争吵了起来。争执之中，该人掏出手枪对准了顾顺章，而顾顺章也是拔枪示威。徐文增假意喝住，收缴了双方的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将顾顺章软禁了起来。几个月之后，顾顺章被正式的拘押，囚禁于南京监狱，然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地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边搜集证据，一边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也感到顾顺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他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极为的反感，点头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1935年的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当中名气很大，传说他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还会吐遁术。为此，行刑之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他逃跑。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的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的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顾顺章叛变之后，事情虽然没有像这个叛徒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却并没有消除。因为像他那样的身份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很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机密都成为对党构成的重大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周恩来紧急指挥上海首脑机关大转移。遭遇了顾顺章叛变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全国组织工作决议案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向全党公布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点名。中共中央带头贯彻上述两个决议案的精神，首先就是改变了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减少开会；其次，频繁地变换居住地点；再次，要求党的负责同志白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安排在晚间天黑以后进行。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安全。1931年6月22号，在顾顺章叛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被捕了。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顾顺章被捕之后，供出了向忠发的地址和右手食指断了半截的特征，但是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向忠发。因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驻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周恩来亲自为向忠发挑选了一处新住房，但是向忠发借口工作需要，又把杨秀珍带来同住在楼下。杨秀珍曾经是一个舞女。1929年底，向忠发和妻子刘秀英分居之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顾顺章将杨秀珍推荐给了向忠发，公开同居，对外称夫妻。向忠发则以古董商为职业掩护进行活动。为防意外，周恩来特意把任弼时的夫人 陈宗英调过来，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住在楼上。1982

八年的2月8号，陈宗英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证明当年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以利他的安全。为了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对此向忠发表示同意，但却迟迟不肯动身，并提出在离沪之前要向杨秀珍告别。6月21号的晚上，向忠发悄悄地溜出去到旅馆与杨秀珍私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在汽车洋行叫汽车的时候，向忠发被豫福的稽查队特务围住了，旋即被捕。由于此地属法租界管辖，稽查队先将向忠发押送到了卢家湾巡捕房。6月22号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队。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木兰。6月22号，他从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一名叫做曹炳生的翻译口中得知了情况，然后他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之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刻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正在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了四马路。在稽查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向忠发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担任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陈宗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还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23号深夜，他亲自带领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恩来和瞿秋白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向忠发还给敌人写了供词，在供词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各苏区的负责人、各省委的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部、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驻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为代价，祈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4号的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地对他进行了枪决。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向忠发对信仰的忠诚度。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之后马上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忠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所以毫不犹豫地下令让他就地处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之后的当晚就立刻招供了。这个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之后，也觉得此前的处理有些不妥，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是为时已晚。

0: 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度过这一严峻的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党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如今向忠发一死，尽管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王明自然而然地就主持起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时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做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度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第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第三，做出了对当时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定。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埠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埠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上旬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碧鸡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碧鸡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抵达汕头。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不料刚一进门， 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上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了在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了民安街的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妆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埠，船到大埠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清溪站上岸，到达大埠交通站所在地。从清溪到进入中央苏区是全程中最关键的一段路，周恩来传中这样描写，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埠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好了准备，派6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阁，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2天之后到河西，然后进入上杭县境内。

1931年的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此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有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会有非常的危险。1931年12月的下旬，聂荣臻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中央原定他去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同样因为安全的原因又改派他赴中央苏区。同聂荣臻一起走的还有陈昌寿，他去湘鄂赣担任省委书记。他们经香港到达汕头，一路上按照要求都穿长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不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尽量不说话，避免口音不对引起怀疑。到达长汀已经是春节了，聂荣臻遇到了曾经和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武汉军委、上海军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欧阳钦。老战友见面，高兴的心情自不言表。当天中共福建省委就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尽快回到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情促使聂荣臻顾不上与老战友长谈，他提鞭上马，昼夜兼程，当晚9点就到达了瑞金红军总部。此后聂荣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都迁入了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也踏上了迁入苏区瑞金之路。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博古等顺利抵达瑞金，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共中央完成了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3集。
4: 钟百里，你需从实招来，这找你配置还阳药的太监姓什么叫什么，何等模样？
5: 钟找我配置还阳药的那个人约莫70来岁，个头不高，瘦瘦的，长脸无须，鬓发已经全白了。他第一次来我下榻的关帝庙配置药丸的时候，没说自己的姓名啊。我给他配好药，他留下了一锭10两的银元宝就走了。3天后他又来了，说那药特有效验，让我再给他配置一些。他要的药丸数量较多，我手里也没有那么些原料，需花些时间来采集炮制。他听后便留下了一个地址，让我配置好之后送到他的府上去。这时他说了姓名，叫王安。
4: 哦，此人给你写的地址可在啊？
6: 魏忠贤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走了几步躬身奉给圣上。天启帝接过来凑到灯下一看，的确是王安所写。王安的书法风格独特，他当年又做过身为皇长孙的天启皇帝的老师，后来又经常起草诏书送给皇帝审阅，所以天启帝一认就认出来了。
7: 这根据犯人所供的年龄模样都和王安相符，这纸的地址也确是王安所写。莫非配置还阳药的真的是他？
6: 如果钟百里供出的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太监，审讯肯定到此就结束了。天启帝只需要降旨将犯事者革职拿问，交法司审理就是了。但是对于王安则不同了。王安是三朝元老，是天启皇帝的老师，是拥立天启帝继位的主要功臣，皇帝对他非常器重和信任，其中还夹杂着一种小辈对长辈的感情，因此他仍然希望此事是搞错了，犯事者不是王安，而是其他的太监。天启皇帝端坐在公案之后，目光犹疑不定，在钟百里身上稍一停留，又扫到了两侧的太监身上，最后又经过王体前脸上，停留在魏忠贤的身上，又从魏忠贤想到了克巴巴，突然心念一动，
7: 可也不对呀、这以王安的权势财力，如果他确实服用还阳药能生效，他完全可以在宫外公开收纳妇人，这是允许的。为了避免嫌疑，他还可以辞职出宫呀，为什么要冒杀头的危险继续留在宫里呢？不对。
6: 这样想着，天启帝觉得钟百里的供言似乎不大可信，他要再问问
4: 钟百里。你说你去王安府上送过药，那好，现在你把他府邸的样式、大门颜色、朝向、大小详详细细说与朕听。
6: 这个问题即便不提，钟百里已经是六神无主了。他刚才听魏忠贤称公案后面那个年轻的主审官为万岁爷，又回想起自己是戴上镣铐装进麻袋从狱里面提出来的，那么肯定是进皇宫了。 上面的这位就是当今的天启皇帝。这一下他吓坏了。他原本啊是京城里的一名无赖，有的时候帮东厂收集些情报，弄几两银子花花。这一次东厂找到他，让他做伪证，向他许诺事成之后奖赏白银千两，并且到东厂去当亲班。他不知道此事的利害关系，只图眼前之利，一口答应了。哪曾想到此时竟然是皇帝亲审。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大事不好，顿时方寸大乱。而魏忠贤等人事先准备口供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天启皇帝会问得这么细，没有准备到这方面的材料。钟百离对此是一片空白，原本不知晓，再加上极度的心慌意乱，哪里还应付得了，匍匐在那儿不吭声了。
3: 招，快招。
5: 皇上，万岁爷，小人不知道。
4: 如此说来，此事不是王安所为了。
5: 对，不是王安，小人也不认识王安王太监。万岁爷，小人犯了欺君之罪，罪该万死，祈求万岁爷开恩呐。
6: 这么一转折，魏忠贤吓得魂不附体。
8: 不好，这小子再往下说就要把我供出来了。
9: 禀万岁爷，此人前言不搭后语，只怕是个疯子。
5: 是，万岁爷，小人确实疯子，早年曾患过疯魔病。万岁爷开恩，万岁爷开恩，万岁爷开恩。
9: 以万岁爷天下独尊之身份，万万不能跟一个疯子说话。以奴才之意，万岁爷还是退堂吧，此事交给东厂查办，准保查个水落石出。
4: 哎，好吧，朕也累了，卫青就交给你来审吧。好了，回宫。
3: 遵旨。
10: 起驾回宫嘞。
9: 恭送皇上。
8: 来啊，
9: 把犯人押回东厂诏狱。
6: 钟百离被押往东厂之后，当天晚上就被魏忠贤下令秘密处死。几天之后，魏忠贤进宫去见天启皇帝，奏称已经查清钟百离的确是疯子，他所供述的一切都是凭空捏造，胡言乱语。说钟百离押回东厂之后，因担心皇上降罪，终日惶惶，已于日前投井自尽而死。天启皇帝对这件事儿没多大兴趣，点头一笑，就算过去了。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天启皇帝在御花园夜审钟百离之事，魏忠贤虽然严令所有参与的太监锦衣卫严格守口如瓶。

0: 但是还是隐隐的传了出去。这几天魏忠贤安排在紫禁城的东厂做探，不时的有情报传来。
1: 王安召见负责主管御花园的司院局的主事太监，询问前些天皇上是否夜晚抵达御花园。
2: 王安的亲信司礼监太监王文正去进士房查阅皇帝每天活动情况的记录。
3: 宫女间的传说，魏长臣查办了一起重案，主犯竟是王提督。
4: 厂公爷，王安召见几名锦衣卫密谈，好像是在了解皇帝夜审的情况。
0: 这些情报令魏忠贤心慌意乱，寝食难安。他担心王安会当面质问关于钟百璃案件的情况，所以这几天他不敢进宫，并且还关照克巴巴也不要进宫，免得遇见王安在逼问之下应答不慎会露出马脚。可是魏忠贤待在家里还是不大放心，担心王安这老头一怒之下会闯到奉圣夫人府里，因此他吩咐守门的军士和太监，对任何来访的人都以魏长公不在家为由回绝，自己呢则闭门不出，躲在密室里喝酒。两天下来，魏忠贤被憋得浑身都不自在。这时候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对王安比对皇上还害怕。对皇上魏忠贤还可以阿谀奉承，小嘴利舌来应付，可对王安他却是无咒可念。一个比皇上还厉害的人成为自己的仇敌，这是魏忠贤的不

0: 提督太监，堂堂的大内总管，向皇帝亲呈奏本，这个分量重啊！若不是老天爷保佑魏忠贤，他这个厂工爷早就倒台下狱，甚至杀头了。这中间，魏忠贤担了多少次惊，受了多少次怕，又费了多少神思？而如果这次王安动手，则一定是亲自上阵了。魏忠贤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王安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又是司礼监提督兼掌印，当年雍东宫太子继位，他又起了主要作用。天启皇帝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既然能对克巴巴如此，那么他对王安也一定会如此。王安如果直接上奏本参劾魏忠贤，天启皇帝无疑会大受其影响。魏忠贤在密室里来回疾步地走动着，就像一头被关在铁笼子里的野兽，想要冲出樊笼，却又无可奈何，急得心如火焚。
1: 我要先下手把他扳倒，否则，对，要先下手，一定要先下手。
0: 这个策略无疑是对的，但是如何下手，魏忠贤的心里没有底，他只好请他的第一谋士崔成秀来出谋献策。
2: 速去把崔御史请来。
0: 崔成秀很快就来了，走进密室时还在喘气。魏忠贤让他坐下，又示意太监奉上香茶，等崔成秀喘气喘顺了，又喝了几口茶，他这才道明把崔成秀叫来的本意。
3: 厂公爷，这个容易得很呢。
2: 怎么容易得很？
3: 厂公爷，您说在与王安有关联的东西里，皇上最要紧的是什么呀？
2: 当然是玉玺了。你是说把皇上的印盗走，让他大吃苦头？
3: 厂公爷明鉴，是要把文章做在玉玺上，不过盗走可是不妥呀。
2: 怎么不妥？
3: 玉玺失窃那是国家巨案，朝廷必要研究，弄得不好，厂公爷容易陷进去，那就弄巧成拙了。况且玉玺失窃显然是他人所干，王安的责任倒显得轻了。以小人之心，倒不如着人把玉玺弄坏，然后派人向皇上密报，就说王安年老体弱，手脚颤抖，不慎摔坏了。皇上获悉此情况，必会召见王安，那时再做些手脚，让皇上确信王安已经不能胜任司礼监提督掌印之职，这样便会罢免了他，厂公爷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好计。
0: 崔成秀走后，魏忠贤让太监到宫里一打听，得知今晚司礼监是王体乾轮值，不禁大喜。
2: 真是天助我也。
0: 随后魏忠贤赶到了宫里，先将损印的秘籍告诉了王体乾，让他到时候将司礼监执事房的其他几个太监找个借口支出去，以便他派来的人下手。王体乾对魏忠贤向来是绝对服从，自是诺诺连声。魏忠贤离开了紫禁城之后，又去了东厂衙门，召来了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把一块进出宫门的玉石腰牌放在了桌上。
2: 徐显纯，你从手下的人中挑选一名忠实可靠而又伶俐能干的角色，派他去宫里干一桩事情。
4: 啊，什么事？
2: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告诉你，去了之后。

0: 奴才明白。
1: 你把这块腰牌给他，拿着这块腰牌，他就可以进出宫门，不会有人阻拦。至于司礼监那里，今晚是王秉笔轮值，我已经安排好了。
0: 长公爷，卑职遵命。
1: 还有，魏朝的行踪，探听到了吗？
0: 长公爷，此事正在探听。
1: 徐献春，此事你需抓紧查访，否则本都饶不了你。
0: 是长公爷。
2: 魏忠贤离开之后，徐显纯考虑了一会儿，叫来了一名场役。
3: 乾隆，你原在边关当军事，时常去外国探查军情，享是伶俐之人，今派你去干一桩事儿，干好了重重有赏，还可禀报长公爷提升，如果干不好或者是走漏风声，董厂定要你全家性命。
4: 请许大人放心，小人一准干好。
2: 徐显纯把要干的事情交代之后，把腰牌递给了乾隆。
3: 本使今晚坐在这里等你回来消差，记住，此事只准干好，不准干坏。
4: 遵命。
3: 好吧，你现在去准备吧。
2: 这个乾隆本是边关军队专事侦查的军士，干这类勾当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回去准备了一个专搞夜间活动的百宝囊，吃喝了一顿，又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他看看将近起更时分了，就出了家门，直奔紫禁城的西华门。此时宫门已经关了，但守门的锦衣卫和太监是魏忠贤的人，王体乾又特地的吩咐过，乾隆一亮腰牌，他们二话不说马上开门放行。乾隆进了宫门，直奔司礼监，那里本来有十来名太监在那儿执勤，一是看守衙门，二是一旦夜间皇帝需要处理紧急公事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配合。但是这个时候都被王体乾找借口拆到外面去了，王体乾本人则缩在他的执事房里，专心致志地看着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乾隆进了司礼监大门，如入无人之境，直闯掌印房。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生过皇帝的大印失窃或者被人做手脚的事情，所以掌印房的门是不上锁的。乾隆进去之后立刻行动，先点亮了一根蜡烛，然后从百宝囊里取出了开锁的专门用具，小心翼翼地把放玉玺的柜门打开，里面另有一道门也上着锁，也被乾隆照样给开启了。门一开，他就看见了放玉玺的小箱子，竟然没锁，这给他节省了一些功夫。乾隆打开箱盖，取出玉玺，反置于地下，用带去的刻印的小刀抵住了之后，用一把小锤子在刀柄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将玉玺的印面凿开了一条细缝。刚一看不易发觉，细看才辨认得出，那留下的痕迹就像是掉在地上摔出了这么一条缝来。做完了这一切，乾隆把所有动过的东西都一样复原，消除了所有的痕迹，这才从容不迫地退了出去，顺着原路出宫，去徐显纯那里领赏。单说王体乾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天他故意把原本要奏成皇帝的代拟的诏书压下，以配合魏忠贤的这项行动。崔成秀向魏忠贤献的计策还有第二部分，那就是在王安喝的茶里 放上一种药粉，这种药粉喝下去之后会在12个时辰后出现神态恍惚的反应。这放药粉的事儿，魏忠贤安排司礼监一名专干杂役的太监去执行，那个太监也是东厂的坐探。乾隆弄坏玉玺的第二天，王安照例早早地来到了司礼监，他压根儿也没想到东厂已经把黑手伸到他头上来了。那个东厂的坐探太监给他奉上了掺有药粉的茶，他也没有感到异样，像往常一样照喝不误。第三天，王安一来司礼监，王体乾就把几份诏书送到了他的面前，请他审阅无误之后盖上了玉玺。王安这个时候药性已经发作了，他感到有些头晕，手也微微的颤抖，但是他并没有在意，支撑着审阅了诏书，盖上了玉玺，亲自封存。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4集。
5: 那个东厂的坐探太监给他奉上了掺有药粉的茶，他也没有感到异样，像往常一样照喝不误。第三天，王安一来司礼监，王体乾就把几份诏书送到了他的面前，请他审阅无误之后盖上了玉玺。王安这个时候药性已经发作了，

0: 都有些头晕，手也微微的颤抖，但是他并没有在意，支撑着审阅了诏书，盖上了玉玺，亲自封存，以便明天上朝的时候颁发出去。王体乾见时机已到，就悄悄地派一个心腹小太监到乾清宫通知天启皇帝的贴身随侍天然儿。
1: 天然儿，开始行动。
0: 天然儿接到通知，瞅个空子便向天启皇帝报告。
2: 禀万岁爷，奴才听到一桩事儿，听说司礼监王公公近来身体欠安，手足颤抖，今天早上在盖印的时候把玉玺摔了一下，弄坏了。
0: 天启皇帝虽然年轻，却是极相信运气的，他一听大吃一惊，
3: 什么胡闹，什么东西不好摔，偏偏摔坏了朕的玉玺。玉玺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摔坏了玉玺，不就意味着朕的权力要打折扣了吗？
0: 皇帝稍一沉吟，就让召来一名善会卜卦的太监，命他当场卜上一卦，看看此事是凶是吉。这一招棋子也都在崔成秀的预料之中，魏忠贤事先已经买通了这个太监，一卦卜下来，可想而知，下下签主凶。天启皇帝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3: 来人，
2: 在，
3: 着司礼监提督王安速携玉玺来乾清宫。
2: 遵旨。
0: 王安接到了上谕，马上赶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玉玺出了毛病呢，心里很泰然。天启皇帝在御书房里召见这位三朝元老，二话不说拿过玉玺一看，果真有一条细缝，在白纸上盖了一下，缝印清晰可辨。天启皇帝生气了，放下玉玺，望着躬身站在前面的王安。
3: 王安，这玉玺你摔过了？
1: 禀万岁爷，奴才并没有摔过玉玺呀。
3: 这怎么没摔过？已经有一条缝了，你自己看看。
0: 王安头晕的似乎要倒下，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还伴着一阵阵的恶心，听得皇上语气不对，赶紧强撑着回答：
1: 老奴摔过，不，奴才不知道啊。
3: 哎，王公公，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有不知的感觉？
1: 老奴，没，万岁爷保重啊！
0: 天启皇帝又问了几句，王安答非所问，语无伦次，双手也抖个不停。天启皇帝摇了摇头，终于泄气了。
3: 唉，王安，
1: 奴才在。
3: 你老了。天然儿，
2: 奴才在。
3: 叫人送他回家去休养吧。
2: 遵旨。
0: 第二天上谕下来了，
2: 王安患病，不能掌控内监大权，即行免去司礼监提督掌印之职，俸禄不减，待病痊愈后可任内书堂掌司，司礼监提督由魏忠贤任，并兼掌印，钦此。
0: 魏忠贤一听高兴极了，原来他只是想要扳倒王安，没想到皇上竟然会把王安的职务放到他的头上来。他现在是司礼监提督兼掌印了，又掌握着东厂锦衣卫，权势之大已经超过了以前的王安，还担心摆不平这么一桩案件吗？然而

0: 多行不义必自毙，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早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人的不满，其中都察院的工科给事中戚英林便是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个。这个戚英林年方30岁，为人刚正不阿，作为小小的给事中原本没资格接盘王安。王安位居内廷总管的时候，他也并不想巴结，但是现在王安倒台了，第一个上门的倒是他。王安向戚英林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对魏忠贤执掌内廷的忧虑，戚英林深有同感。起初戚英林准备在上朝的时候向天启皇帝当面上奏折，为王安鸣不平。他这个给事中官职虽小，可职能倒恰恰是对全国各省和京内各部以及王公大臣们行使监察权，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但是王安否定了这个设想，因为给事中虽有奏本之权，但是所上的奏本写好之后，按照规定应当先给督察院的首脑过目，首脑无权压下不让上奏，但他如果将内容泄露出去，传到东厂耳目那儿，魏忠贤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恐怕戚英林奏本还没送上去，命倒先送掉了。东厂要想暗杀一个人，比掐死一只鸟还容易，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戚英林和王安经过几次的商议，决定把由戚英林执笔的奏本改为密折，托一个可靠之人秘密地带进宫去，当面呈给天启皇帝。这个人选，戚英林想到了自己的胞妹戚贵妃。戚贵妃是他的亲妹子，当然可靠，身份又是贵妃，自然有机会将密折面呈皇帝。几天之后正好赶上戚贵妃回家省亲，戚英林便自然而然地见到了妹妹。傍晚的时候，兄妹两人隔着一张茶几坐下，戚英林望着妹妹，眼神中透着亲人的情谊，称谓却是不可更改的官场定式。
1: 贵妃娘娘，皇宫内有一位王安王公公，你可否认识？
2: 王安，王安原是宫内司礼监提督兼掌印太监，执掌内廷，后来因犯过失而被皇上罢免了，怎么了？
1: 这贵妃娘娘，你可否知道王公公的过失是别人诬陷的？
2: 哦，是谁诬陷的？
1: 是魏忠贤。
2: 是吗？
1: 贵妃娘娘，臣戚应林要为王安申冤，要向皇上参劾魏忠贤。
0: 戚应林说着从袖中取出了密折，跪在妹妹的面前双手奉上。
1: 这道奏本祈请娘娘设法当面呈谕皇上。
0: 戚贵妃接过密折一看，竟然是用鲜血写成的，不禁为之动容，她收起密折藏在怀里。

0: 你起来吧，我回宫后找个机会呈给皇上就是了。
1: 谢娘娘。
2: 兄妹两人又说了几句家常话，这才走出书房。这场密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半炷香的功夫，但是无论是七英林还是七贵妃都没有想到，他们所商量的秘密已经被东厂密探给偷听了。密探不是别人，就是七贵妃那两个贴身宫女。在七贵妃跟母亲说着私房话的时候，一个宫女正悄悄地溜进七英林的书房，写了一封简短的密信，封好之后走到了外宅，找到那个也是东厂密探的锦衣卫的小头目。那个小头目虽然不知道密信的内容，但一听是让交给魏忠贤，就知道来头肯定不小，当时一口答应。片刻他趁无人注意悄悄地溜出门外，飞马直奔紫禁城。到了司礼监，锦衣卫小头目奉上密信。魏忠贤先不忙看，让一个太监取了一锭银子赏给来人，命其迅速返回七府。把小头目打发之后，魏忠贤拆开了密信，半懂不懂地看了一遍，已然是心惊肉跳，连忙叫来了秉笔太监王体乾，让他把密信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顿时吓得秉笔太监目瞪口呆。
3: 这此事如何是好？
2: 这个时候魏忠贤已经镇定下来，
4: 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让戚应林的书本送到皇上手里，
3: 马上设法从戚贵妃那里搞到毁掉。
4: 毁得掉密折，毁不掉他的人。他回宫后来个面圣禀奏不是一样吗？
3: 那怎么办？
4: 一不做二不休。

0: 肉。
1: 杀，杀戚贵妃？
0: 咱们不杀他，他要让皇上杀我们呢。
1: 这怎么下手？
0: 现在要干这事儿还不好办。你秉笔起草一份圣旨，我掌印改成玉玺，派个像模像样点的老成太监去戚府宣忠旨，将戚贵妃赐死。那个戚应林押交东厂审理，不就得了？
2: 这里所说的忠旨，就是皇帝从中宫直接发出的圣旨，不必在坐朝时公开宣读，即拟即发即执行。魏忠贤要快刀斩乱麻解决七世兄妹，只有伪造忠旨的办法。当下王体贤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圣旨，魏忠贤盖上了玉玺之后，让司礼监一个以前多次宣颁过圣旨的老太监带了一班锦衣卫和东厂专事补人的厂役，急急忙忙赶到了戚府。戚贵妃还不知道大祸将至，正坐在父母和兄长为她举行的家宴上，兴高采烈地跟家人团聚。戚英林因为做妥了一桩大事，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也是一阵的轻松。他平时就好酒，今天跟贵妃同堂，机会难得，当然是要畅怀痛饮一番。却不料宴席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家仆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3: 老太爷，老太爷，大事不好了，外面来了几十名锦衣卫，连同原来护卫贵妃娘娘来的那些，把咱们这座府邸给包围了。
4: 慌什么？我想一定是皇上考虑贵妃娘娘的安全，唯恐发生不测，故而才增派护卫嘛。
3: 禀老太爷，还有十多名东厂的厂役也提着刀拿着棍一起来了。
4: 哦，这贵妃省亲跟东厂也不搭界呀，他们来干什么？啊，
3: 圣旨到。
2: 随着一声呼喊，厅堂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宣旨太监已经在一群随侍的簇拥之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3: 戚贵妃戚应林听旨。
5: 臣戚贵妃。
6: 臣戚应林
7: 接旨。
3: 其余闲散杂人悉数回避。
2: 戚老太爷夫妇以及客人们见太监后面跟着锦衣卫和厂役，情之不妙，一个个惊慌失措地往厅堂外面去，走得慢些的被锦衣卫两个拖一个连拽带拉的给扔了出去。戚贵妃戚英林都是明白人，到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互相对视了一眼，一个满脸忧惊，一个满脸愤懑，双双在钦差面前跪下。那个太监宣读的圣旨很简短，但是措辞极为严厉。
3: 查戚贵妃戚应林两犯，利用皇上恩准戚贵妃省亲之机互相勾结诬害忠良，并将剧毒之药沾在白绢上，伪称奏本，图谋杀君，此等叛逆本应从严惩处，然皇恩浩荡，念及贵妃昔日伴君之功，故从轻发落，赐戚贵妃自尽，戚英林革去官职，送交东厂查办。
8: 啊！
3: 钦此。
2: 圣旨读完，一条六尺长的白绫就扔在了戚贵妃的面前。戚贵妃明知自己受了诬陷，实属冤枉，但是不曾料想这是假传圣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当下

0: 只好遵旨，还要磕头谢恩。
1: 吾皇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0: 谢恩之后，七贵妃捡起白绫，走进厅堂旁边的一间小屋。过了一会儿，锦衣卫推门进去，七贵妃已经自尽身亡。与此同时，如狼似虎的场役早已经扑到了七英林的跟前，摘帽去袍，锁上铁链，拉了就走。就在当天晚上，七英林被场役活活打死。至于天启皇帝那里，魏忠贤在当天下午就去了乾清宫禀报。天启皇帝的后宫嫔妃成群，区区一个七贵妃又是他玩腻了的，有没有都无所谓。当下让司礼监指派专人去办丧事，又降旨向七家送去了若干宫内的珍奇之物，以示慰问。这件事儿就算办完了。几天之后，魏忠贤又指使督察院的党羽谎报七英林落马负伤，不治而死。几世忠这种小官，皇帝根本不放在心上，是不是有印象那都很难说。司礼监根本无需禀报，把七英林的名字在官员名册上勾去也就是了。七贵妃被逼自尽之后，钦差太监从他的怀里搜到了那封密折，送到了魏忠贤那儿。魏忠贤让崔成秀一看一分析，认定此事的主谋是王安。魏忠贤不禁大怒，
3: 王安这个老家伙，我原本念及他是三朝元老，让他闲居老死算了，现在看来他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好啊，本都成全他。
0: 就在三天之后，王安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自己的寓所里。一辆轻便的马车在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1: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9: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

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

0: 诗，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州，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 Kate 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哎，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高分情感国综《再见爱人》呢？
2: 再见爱人四，准确来讲，因为这一部综艺啊，它基本上呢，这个热度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从预告片来看哈，就已经非常的炸裂了。你看先导片里头，黄圣依张嘴就来说，这是我想离婚的第三年，我们捆绑太深了，就像楚门的世界。哇，
2: 哎呦，连楚门的世界都用上了。但是相信啊，如果说有看完那个第一期节目的人，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句，就是知道前方有高能，但是万万没想到前方居然是一直都在高能之巅，就没下来过。
4: 哎，再见爱人四呢，可能是全系列最抓马的一季啊，完美印证了什么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创作好像显得更加的抓马。
2: 哎，你说全系列最抓马，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容。不同于往季，首先再见爱人四呢，它其中那个三对夫妻，我们先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三对夫妻嘉宾情感关系都在十年以上。你看十年婚通常被叫做息婚，就比如说婚姻啊，就像是息气一样，不容易被打破，象征着耐心和持久。但是锡这种金属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非常柔和，所以很容易变形。
4: 某种程度上呢，这也对应了三对嘉宾啊，在经年累月之下已经异化的婚姻的日常。当真正深入到婚姻关系的深水区的时候，凝望深渊的同时，深渊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2: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啊，一生为爱做题的中国人，可能在打开再见爱人四的第一秒就被硬控了。
4: 啊，怎么说呀？
2: 为了体现这三对夫妻嘉宾在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情感关系当中累积下来的默契，节目组在一开始掏出了一张婚姻体检表让大家去老实作答。
4: 哎，问题呢，从对方喜欢什么花，朋友圈背景是什么图片，到对方最遗憾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就像是考试前老师啊给划了复习的范围，全书都是重点啊。
2: 是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就抛开最高分是60分，还有最低分14分不谈，三对夫妻的平均分都不及格。这三对嘉宾不同的回答本质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相处模式以及婚姻状态。
4: 就拿问题最多的黄圣依和杨子来说，
2: 哎，我记得当时他俩真的是被吵到一度吵到巅峰，结果人家说不离了挺好的。
4: 哎，你看你又剧透了。就是当被问到对方有什么兴趣爱好的时候，杨子只是不屑地反问黄圣依说，你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2: 更离谱的操作还在后头呢。轮到问说对方喜欢什么花这个题的时候，因为杨子说一直都送玫瑰和百合，所以答案只能是玫瑰和百合。黄圣依喜欢什么花，显然真的答案对他不重要，
4: 毕竟他那么大爹又那么自信。

0: 是吧？
1: 哎，你这话说的真好，毕竟他是懂王啊。
0: 哎呀，这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千万别让我碰见一个杨子啊。
1: 观察间当中，人家老师就直接说了，说答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重要的是态度。但是杨子对黄圣依的态度呢，两个字就能概括，算了，四个字吧，王之蔑视。
0: 啊，就是你是王是吧，就是底下都是臣。
1: 对，
0: 这为什么黄圣依不反驳杨子的诋毁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段关系当中以讨好对方来保全自己了。
1: 嗯，长期处于一个被驯化过程的黄圣依，虽然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处境，现在无力反抗，这也是不少就是爹味儿亲密关系当中被只有一个主心骨这样的控制欲所裹挟的被迫顺从的一种处境。
0: 是的，而镜头转向另外一对啊，女强男弱的言情小说配置摆到了现实当中，很多时候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弱势啊。葛西、刘爽他们这种日常相处啊，就被葛西形容是室友合租。
1: 对，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双方在家里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泾渭分明的生活区域。
0: 先来说刘爽啊，他是初代网红首歌刘吉手，大名鼎鼎啊，自认为事业生涯早就已经过了巅峰，进入到了漫长的滑坡期，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的 L 型人生啊。
1: 啊，人家讲说反正已经见识过高峰了，那剩余要做的不过就是稳定躺平，凑合着过就得了。
0: 哎，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婚姻从来不是单凭着凑合二字就能被敷衍应付的人生议题。在这一段需要双方努力经营的情感关系当中，依靠惯性来推动，总会有失去牵引力的一天，或早或晚罢了。
1: 嗯，而作为这三对嘉宾当中的模范夫妻，拿了最高分的李行亮，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0: 嗯，
1: 他呢是这卡着及格线及格的60分，而一直说着说哎自己付出最多更了解对方的他的爱人麦琳，意外的竟然没有他丈夫得分高。
0: 哎，麦琳可以毫无顾忌的在镜头前说李行亮在自己心中排第一，除了对方呢他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与其同时呢，李行亮飘忽的眼神，不安抠挠的手指，都表明了感动之下还藏着一丝欲言又止的异样。
1: 对，我看到网友当时在弹幕上就说了，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甜蜜的负担，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我觉得它有一个潜台词，潜台词就是在甜如蜜的包装之下造成负担才是一种本质。
0: 望闻问切啊，是节目可以拍下来观察的素材，而为了对症下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全面体检都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是哪些部分到底给这些婚姻关系当中的两方亮起了红灯呢？
1: 哎，我记得当时在这一季播出之后，很多朋友在社交平台都有很大的反馈，甚至比这个当事人本人还要更加的激动，甚至纷纷截取了视频当中的一些片段拿到网络上来激发大家的讨论，很多人就无法理解。那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三对嘉宾，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些他们在画面当中，在视频当中一个就是偶然的一个矛盾点。
0: 嗯，
1: 当然他们的矛盾点远远不止于这些。
0: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看过节目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些三对关系当中，一旦涉及到别人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他两对都会说得头头是道，
1: 而且也会异常冷静的来分析。
0: 对，一旦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反而就变得那么的混沌，
1: 用你那个形容词抓马。
0: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就过不明白了呢？
1: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啊，与其说是探讨这部综艺，倒是不如说是探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婚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开车出行的各位，大家都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

0: 活的体验嘛，我们都可以是生活家。你和你的爱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磨合？你们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好，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综艺啊，《再见爱人》第四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嘉宾了。这三对嘉宾呢各有这个所长啊，表现得非常的可看。再有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观点非常的犀利哈。
3: 是的，你看那个观察室嘉宾沈亦斐，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每一段婚姻里面啊，都有一个主要责任方。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呢，主要责任方不做出改变，而要对方去迁就、去忍让，那么改变婚姻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说，尤其这一季的这三对夫妻啊，都是十年情感关系以上了，跟刚刚在一起的两个人需要磨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年感情到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主要责任方。
2: 而作为第三季节目亲历者的王睡睡啊，则更加的直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来都不厌男了，结果看完杨子的一顿操作以后，我又给缩回去了。
3: 又开始厌了是吧？
2: 对。
3: 哎，如果说《再见爱人四》它的炸裂程度有十分，那么截至目前，我觉得就从大家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啊，从头到尾的这个热度演绎来讲，主要责任人，也就是说其中八分应该都是杨子一个人贡献的
2: 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习惯了作息日夜颠倒的杨子呢，在凌晨三点因为睡不着去吵醒早已熟睡的黄圣依，不过是洒洒水的这种常规操作，语言打压对方也是驾轻就熟。
3: 哎呀，你女人家家的你懂什么，
2: 这种大爹形象简直是跃然屏幕前呀。最终爆发的一幕啊，是他强迫黄圣依去看他见过最亮的北斗七星。
3: 对，全程他根本就是无视累得不想动弹的黄圣依的拒绝，也不管黄圣依多次强调说啊，我自己已经看过了，根本不管，我想看就是要拉着你一起看。
2: 哎，作为这个最大受害者，黄圣依的对应办法只有一个啊，累得不想沟通，也不想反驳，最终呢只能选择默默的顺从对方。
3: 其实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警示，因为他失去了坚持自我的力量。
2: 是，还有你看葛西和刘爽的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3: 嗯，
2: 葛西呢希望刘爽少来对我啊，反过来呢刘爽则是少来管我。
3: 他们俩其实也挺平衡的。
2: 对，从这个根源问题啊，就没能达成一致的两个人，对吧？彼此之间再多的诉说也其实就是没办法沟通。
3: 对，

0: 们的沟通就像是无效沟通，甚至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1: 结果就是越沟通越恶化，对吧？
0: 你看还有一位主人公麦琳，他感受过杨子的贴脸开大之后，也开始反省自己，哎，从杨子身上看到那种强势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
1: 对，
0: 或许在他和李行亮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中，他也有过像杨子一样这种强势时刻。
1: 但是麦琳可不是这么说的，麦琳说自己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总是通过付出从别人身上呢获得爱。
0: 哎，你还别说，这句话我挺耳熟的，在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都这样去
1: 定义自己。
0: 对，我想说标榜来着，我又觉得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
1: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0: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心的放在心里，我每天一日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乎我自己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1: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0: 你好矫情。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0: 对，你看，
1: 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0: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再见爱人，咱们不止他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1: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0: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子的点上，就是在杨子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1: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子啊看得我男朋友都厌男了，
0: 是那么的不可忍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子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0: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的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是7个微信号啊，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子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0: 不，你知道吗？
1: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7部手机？
0: 这就是杨子他的，怎么说呢？
1: 他是就是给自己这种人设，他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为。

0: 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1: 啊、哦，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杨子他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他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我在像处理手机聊天信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要让我的朋友第一时间得到我的回应，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得不到回应
0: 啊
1: 啊！说那对于黄圣依呢？黄圣依啊，那没关系啊，我不回应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会生气嘛，他生气的话我哄哄就好了。
0: 你看看，
1: 但别人是不能哄的嘛、
0: 啊、
1: 他完全双标。
0: 对，
1: 刚刚我就想说这个词儿，一下没想起来
0: 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杨子看完以后我也厌男。
1: 你怎么也厌男？你自己不就是男的吗？
0: 对，就一个男的都说自己厌男了，你说他多让人讨厌吧。
1: 你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0: 反正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还有石器时代说，当年黄圣依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丑，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0: 不，这段话的背后也含义我读出来了。
1: 什么？
0: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找理由呢。
1: 啊，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
0: 点？你看他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他想嫁一个帅的吗？
1: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0: 他演的是许仙，他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1: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0: 七仙女儿，
1: 人家是七仙女儿，
0: 对，
1: 人家是老七。
0: 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七个呢。
1: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串台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综艺《再见爱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结合自己的生活婚姻的状态，一起来聊一聊你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呢。
0: 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已经看过这档节目了？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婚姻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
7: 是的，你看，作为一项有话题、有热度的高分情感观察类综艺，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再见爱人四》呢？它在播出之后可谓是再创新高。为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度。
6: 嗯，
7: 相关话题呢也是不断的登上热搜，引发着轰轰烈烈的讨论。
6: 对，
7: 其实究其根本，主要就是这一季的嘉宾杨紫，尤其是他俩，杨紫和黄圣依。他们夫妇实在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6: 你看，在这档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杨紫啊，可以称得上是爹辈的典范，是吧？
7: 对，
6: 就是他不仅对妻子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还经常吹嘘自己啊，又是说教，又是自我感动，又是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各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呢，作为妻子黄圣依啊，则展现出的被长期的这种控制欲胁迫，总是顺从，但是充满委屈的女性的处境。不仅是观众，就连观察室当中的点评的嘉宾们，也是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杨紫的各种不满。
7: 对，因为杨紫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啊，甚至是引发了观众对于这俩人是否是来节目当中炒作的怀疑。自播出之后，围观的、吐槽的、劝离的，就成为了节目评论的一个主论调。
6: 从第一季一直走到第四季，无论是嘉宾的选择还是议题的展开，这档综艺节目呢都在咖位变得越来越大，故事越来越狗血，观众情绪越来越愤怒的路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7: 对，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档综艺还没有容纳双方皆为明星的夫妻，都是素人，对于情感的表达呢也相对复杂，毕竟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入到婚姻的嘛，他们相互欣赏，相互珍惜，相互包容过彼此，也一起畅想过美好的时光，也曾经忍受过彼此的缺点， 可以说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疲惫又舍不得的这种唏嘘的状态，才是绝大多数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常态。
6: 而踏上这段旅途的人呢，一定有所不舍，但也相当难以被打破，所以呢才在这个旅途当中啊，逐渐的理清了自己的婚姻关系，试图做出最好的选择。
7: 你看，我们挑一些可能热度会比较高的，流量稍高一点，大家讨论度高一些的，比如说第二季的张婉婷、宋宁峰夫妇，包括第三季的傅首尔、老刘夫妇，就热搜漫天飞和高流量的同时，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爱的探讨越来越少，而对个人的矛盾和批判越来越多。
6: 就是节目呈现的和观众讨论的更加聚焦在了这个人错在哪儿了，以及另外一方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值得被拿出来评判的故事一个案例接着一个啊，就将再见爱人直接变成了家庭法院。
7: 对，曾经还偶尔愿意磕磕 CP 呢，在这个玻璃渣里找糖吃的观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只想一边骂人一边高呼
6: 离。事实上啊，近年来许多的情感观察类的这种综艺，无论是聚焦相亲约会，还是恋爱情侣，或者是已婚夫妻，都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倾向还有议程的这种设置啊。
7: 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集中在骂对象还有求清醒之上，包括这故事的基本论调也是在某人在婚恋关系当中做的可能不够好，应该戒掉恋爱脑，早日清醒过来，脱离苦海。那在这一些些批判当中，绝大多数被批判的对象是男性，需要清醒过来的则是女性。比如之前热播一部综艺，我记得是叫爱的休学旅行，
6: 金莎和她男友对吧、
7: 对对对，男友，对对对对对，他们俩的恋情也是被观众们真的是议论纷纷。
6: 对，
7: 很多观众就是通过各种片段分析蛛丝马迹，判断这个男方的种种行为，呼吁金莎赶快分

0: 我分手。
1: 俗话说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综艺节目当中啊，对于情感的审视和批判变得就那么的合情合理了。其实观众的心理啊，不难被理解。一方面呢，女性好像在这个婚恋生活当中被压迫的现实客观的存在，并且期待被看见。而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分手或者是离婚代偿等等反抗，那观众期待嘉宾能够代替自己达成类似于爽文或者是这种爽剧当中的大女主的这种角色成长的结局，彰显了女性的强大还有价值。其实与此同时呢，综艺正在有预谋的制造和放大一切婚恋当中的矛盾细节，从而成为承载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这个婚恋类节目的大的背景。大概就是从2018年开始吧，情感观察类综艺就开始逐渐的流行了。那涉及到了人生或者说婚恋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从这个青年男女朋友之间的初相识啊，暧昧期，到他们牵手成功，再到变成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日常，再到离婚或者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所涉猎，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里，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被各个编剧挖掘殆尽了。
1: 而随着这种恋爱题材综艺还有观察形式结合的不断分化题材和内卷的竞争啊，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注意力，那情感消费在其中就肆意的泛滥，还有脱离了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0: 当然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说，那我看到那些综艺是不是都是剧本啊？并不是意味着说综艺真人秀全是剧本或者全是造假，制作方他完全可以通过嘉宾选择、规则设置、后期剪辑等等这些方式去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想要获得的效果。不管是这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对于是否离婚做出一些选择等等的这种显性的设置，还是通过其他现场嘉宾以及观察室的评论者的反馈或者嘴替式的评价，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去制造一种狗血和放大矛盾的目的。
1: 是，你看其实这一类的综艺节目还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是吧，
0: 陈小春、应采儿，
1: 就好多，他做了好几季，让女明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自己的丈夫这个话题上展开对话，并且呢进行彼此的这种比较啊。同样观察室内的丈夫们呢，明明是让妻子旅行的好先生，但常常呢被剪辑出吐槽妻子的各种内容，比如说哎呀胖了，什么方向感不佳了，丢三落四了等等等等啊，这种吐槽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看点嘛。
0: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行为、小的言语，也都可以被作为是评判这嘉宾是否情商高的一个体现，甚至可以把它评判为是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有的时候你会感叹大家的评价好像有些无厘头，又或者好像有一点点无理取闹。就比如说大 S 之前在综艺里说了，说女人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啊，如果丈夫不给剥她就不吃了，
1: 结果一下子上热搜了，是吧？
0: 对，网友就热议大 S 到底是不是公主病啊？
1: 她是作病吧？
0: 反正你看，任何一个小细节，大家都会拿出来去好好议一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这些细小的蛛丝马迹，渴望去剖析一段婚姻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真实的样貌，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像通过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关于爱情的观察类的这种节目，我们好像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好像似乎变得愈发的脆弱了，是吗？
4: 反正大家是开启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各大论坛关于爱情观、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讨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3: 是这样的，舆论热度持续的攀升，也从各大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爱情观、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啊。在众多的婚恋综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爱情婚姻当中好像并不只有美好，也有那么多的不美好的一面，对吧？也更贴近于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人所面临的婚姻困境，引发大众的共鸣和思考。
4: 是的，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比如说节目当中呈现的夫妻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或者家庭责任的分担不均等等这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婚姻危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所有的观众非常容易从中去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强烈的关注欲望，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想了解他们后来有没有解决，想了解后来他们有没有离婚。
3: 对，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再见爱人四》当中杨子黄圣依，对吧？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参与度就非常的高，就很有话题度。那杨子在节目当中一些表现也确实是引发了很多观众对于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些热议。
4: 比如说沟通和相处模式方面，杨子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大男子主义，就希望黄圣依能够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所以这让黄圣依逐渐的就失去了沟通欲望。
3: 再比如说言语表达方面，杨子呢在节目当中就直接说啊，说这个黄圣依这几年既没有作品，也没有参加活动，作为一个明星他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他甚至表示啊，黄圣依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儿，以前赚的钱都得搭进去，所以他才要忙着赚钱为家庭做储蓄
4: 啊。我好谢谢你哦，你好厉害呀。还有个人行为方面，对，个人行为方面，就是节目当中被发现偷藏手机、有多个小号等等的行为。有网友爆料，就杨子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被拍到深夜偷偷使用手机跟女生视频啊，视频当中隐约出现了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虽然这事儿的真实度有待考证啊，但是也给杨子的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3: 同时啊，这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引发多角度的反思的。首先可能会关于婚姻的沟通问题，我们就会思考了。节目当中很多夫妻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这让观众呢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才是婚姻稳定的基石啊。
4: 就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情绪、带着偏见，导致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3: 是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些重新的审视。你比如说婚姻的本质与期望，节目呈现出不同的夫妻对于

0: 婚姻的不同理解和期望，那引发了观众对于自己婚姻本质的一些思考。就有人认为了说，这个婚姻的爱情是延续，是需要浪漫和激情的，而有些人则更看重婚姻当中的责任啊、陪伴啊这些问题。这让人们反思自己啊，对于婚姻的期望是不是真的合理，以及怎么样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才能找到那个平衡点呢？
1: 是的，还有是一部分原因，个人成长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说过，有一些嘉宾啊，在婚姻当中呢，他就因为过于关注家庭，过于关注伴侣，而忽略了他自己的个人成长，就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那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会让观众明白一件事儿，就在婚姻当中，既要去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又要保持自我成长，这两者非常重要。只有你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经营好婚姻。就像杨子说的，可能只有黄圣依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才能够让杨子，哎，持续的眼巴巴的望着，哎，同时也能够让自己在婚姻当中更自信、更幸福。
0: 哎呀，这好深的 P 呀、啊，太 POA 了啊！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一类节目可能关于家庭角色和责任也会有一定的探讨啊。你比如说性别角色的传统的一些观念，节目当中就涉及到了像家庭分工、家务分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冲突。你就比如说，有的男性就觉得说，这家务就应该是女性来承担
1: 啊，你就应该打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0: 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现在时刻16点整。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

0: 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16: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5: 嗯，半年多了，我也挺想您的。
16: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15: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16: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5: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13: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15: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13: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15: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进门发现大爷和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13: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15: 这是谁的手机呀？
13: 你妹的。
15: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13: 你大爷的。
15: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

0: 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1: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0: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1: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0: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1: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0: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1: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0: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1: 有一天美丽问老爸，我哥叫奥文，那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0: 孩子，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1: 奥武奥武。
0: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从小就调皮，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1: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0: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0: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啦。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1: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高帅所在部门的女主管嘴特别碎，车轱辘话来回说，唠叨的不行。
0: 有一次客户来访，主管跟客户谈话，高帅在旁边作陪，送走了客户，主管对高帅说，
1: 这个客户真没礼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竟然打了20多个哈欠。
0: 高帅小声地说，领导，我看着他不像是打哈欠，他是想说话一直没机会，插不上嘴。老婆是个吃货，一般吃袋装的零食啊，都会拿过来让铁柱帮他撕开。
1: 昨天铁柱正在玩游戏，老婆又拿着一包东西过来，铁柱一边操作着键盘一边用牙咬，
0: 没想到这一次老婆是在洗衣服，递过来的是一袋洗衣粉，直到现在铁柱一漱口，那嘴里还往外喷沫子呢。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1: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0: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1: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的肤色还显瘦，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0: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1: 没想到闺蜜对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过了一会儿闺蜜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0: 你是不是傻，看不到我老板在旁边吗？我能说真话吗？你自己穿上去圆滚滚的跟个熊猫一样，心里没点数啊你。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

0: 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2.7 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小波。我们是一档装修节目，每天在中午的时候跟各位见面。大家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都准备吃饭了，在家好。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各位聊到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装修问题，哎呀，孰大孰小，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个有房子的一些朋友啊，都经历过装修的很糟心的一些事情。刚才我在上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各位说了很多很多问题，简直是就很烦。在我身上遇到了，说实话我也是买过房的人，装修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啊，签合同啊什么之类的，交定金啊，然后这个是买材料啊，请设计师设计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的去应对，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确实很多朋友第一次装修啊，他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年公司的大年空间的这个韩永连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各位来交流沟通一下，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去处理。应该叫连哥，叫大年空间，连哥，连哥跟各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4: 我是一直做这个装修设计，很多熟悉我的老客户啊，还有一些朋友都会叫我连哥
0: 啊，
4: 因为土生土长的。新浦人
0: 是连云港人
4: 啊，对，做装修呢。
0: 我原来以为还是大连，我大哎，从大连来公司，一个大公司哈，到咱们连云港来。
4: 对，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个名字
0: 啊，
4: 过年的年，大年。然后呢，我就用他这个名字做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名称
0: 啊，
4: 就是说，应该都

0: 我大哎，从大连来公司，一个大公司哈，到咱们连岗来。
1: 嗯，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个名字
0: 啊、哦。
1: 过年的年，大年、嗯，然后呢，我就用他这个名字，是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名称
0: 啊、哦
1: 就是说，应该都

0: 我大哎，从大连来公司，一个大公司哈，到咱们连岗来。
1: 嗯，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个名字
0: 啊、哦。
1: 过年的年，大年、嗯，然后呢，我就用他这个名字做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名称
0: 啊、哦
1: 就是说，应该都很多很多业主朋友，包括
0: 这钱倒就很难追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装修公司，跟他做装修的时候，合同到底应该怎么签，才能够不踩坑、不跑路、
1: 对
0: 不受损失？
1: 对，
0: 嗯，
1: 其实首先呢，哈、首先呢，我们这么多年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哈、很多朋友们觉得他现在形成了市场的一种惯性，就是什么呢？哎，我装修公司好开，没有门槛，什么人都能开。你像以前的跑业务的，或者说做销售的，甚至说我一个刚出道毕业没两年的设计师，我也能自己租一间办公室，开一个工作室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装修其实它是还是很专业的，很繁琐的。
0: 是的。
1: 而且它呢，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市场规律呢？
0: 嗯。
1: 哎，我装修的费用我好收，我上来。我这设计图在设计之前我可以收一部定金、
0: 嗯、
1: 但是设计图出来以后准备装修了还没有开工了我可以收到更多的定金、
0: 嗯、
1: 这样呢它的资金费用资金的积累啊、
0: 嗯、
1: 它会很快、
0: 嗯、
1: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套餐公司
0: 嗯
1: 他们在那个装修之前呢会做大量的一些宣传或者一些促销然后呢让一些期房的客户什么叫期房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年底我才能拿到房子，
0: 交房的。
1: 但是我现在呢，已经我的信息已经很多装修公司已经知道了，
0: 嗯、
1: 他在不断的在联系我，让我去提前让我到他们那去下订单、嗯，然后我给你提前准备一些非常超值的一些优惠，
0: 去砸金蛋，
1: 对，砸金蛋呀！我甚至还有送几十样家电、几十样家具、
0: 嗯，
1: 这种各种各样的大礼包，
0: 嗯、
1: 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让你提前下定，提前给我交百分之多少的资金？
0: 对，
1: 你像一个很简单的100平的房子，
0: 嗯，
1: 我怎么简单装修也得十几万。
0: 对，
1: 我一下给你50%、60%，甚至更高的定金、
0: 嗯，
1: 我才能拿到更丰富的礼品啊。
0: 嗯，
1: 在这种诱惑下呢，有很多的业主呢就经不住这种宣传的那种
0: 交钱。

0: 很多这些创业公司啊。
1: 对，就有、嗯、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业主，他也跟我们反馈说，真的是当时到这种现场哦，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挡得了那样的诱惑。
0: 嗯、对，
1: 就跟现在我们现在在抖音上看到很多那种直播，
0: 嗯，
1: 真的是你看它的价格，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往下看，真的让你的心情澎湃，赶紧就下订单，赶紧去抢，嗯、就这种感觉，确实是它。
0: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规范市场已经还比以前要好多了吧？对不对？
1: 好多了，好多了、哦。包括现在很多部门的监管啊，嗯、包括一些我们，特别是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就说客户呢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
0: 嗯
1: 啊，其实呢，我说了一句白话，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些优惠，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0: 嗯，
1: 你都能得到，不要受他一时的冲动，
0: 嗯，
1: 他要想接你这个单，你手里有这个房装修，你不管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会把这个优惠给你。
0: 是的，
1: 不要说他说你今天来了，明天就没有了，不要相信、这个。
0: 都是套路，
1: 这都套路，
0: 对，都套路，就是在网上好多卖东西也是这样的。嗯
1: 对、
0: 啊，明明说是，说哎，我还再过五分钟下播了，我不卖了啊，这个39.9块，等到明天你过来看就变成199了，结果呢，就播了半天还在播，播了一个多小时还在播，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嗯、哎呀，就是很假，
1: 他们不断的换着模式，其实他的优惠力度是一样的，
0: 啊、嗯，现在人也精了，说真的，
1: 对，
0: 也不像以前了，说以前会上当，是受人忽悠一下就交钱了，
1: 对，
0: 你现在很多市面上说，哎呀。我599、699一平方全包，人几万块钱拎包入住，
1: 对，
0: 这种非常低的报价，
1: 对，
0: 现在应该市面上还有，
1: 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就是一般正规的，稍微正规的公司他都不走这个，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之前以前的节目就分析过，不管你是599、699的这个报价一平方嘛哈，一个投影，他都不是特别的靠谱。因为你把它的人工和这材料拆解

0: 候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1: 对
0: 啊，
1: 那如果要是就是一个装修小白的，就完全不懂的话，我们冲上来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给自己首先呢，我要去看看，首先我要看看你的设计的方案，一定要设计方案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再给你交设计定金，一定要分开，我是一直是强调要分开的，不管你是一个大包公司还是一个设计的工作室，以设计为主的，你都要把它分开。我设计就是设计，
1: 嗯，
0: 我装修施工就是装修施工，
1: 对，
0: 我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我看你的设计师的经验，然后呢你的设计方案我家人探讨过以后完全都没有问题，我再给你20%或者50%这样的设计定金，
1: 嗯，
0: 因为设计费他装修公司是可以把它分离开的，
1: 哦，
0: 以后没有纠纷，
1: 嗯，
0: 因为以前发生过，就是说我把它混到一起，
1: 嗯，
0: 表面上说我没有设计费，免费把你弄，等到最后有纠纷要退单的时候，他说你有多少多少设计费，
1: 哦，
0: 我要把你扣掉，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哎，这就是隐藏在里头就不知道。
0: 那客户就说：“那是你当时也没说这么多设计费啊。
1: 嗯”
0: 然后，那现在这个就行业规定啊，一平方多少钱，就这个设计费我就得收啊，这就形成了一个扯皮一个纠纷。
1: 哎，那我不装了行吗？也不行，
0: 也不行，不装了你得把这个设计费那个10000-20000你得扣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付出了，我帮你画图了。
1: 嗯，
0: 但是画完书回来了，我就说你画这个图，客户同没同意？
1: 对，
0: 你连一个方案客户都没有同意，你凭什么收人家费用啊？对不对、
1: 啊、也是啊，你必须要到客户满意啊， 对不对？
0: 对呀、啊嗯、你首先你所以说我就呼吁我们的装修的一些业主朋友，就是说一定要跟他先谈设计，
1: 嗯，
0: 我先谈设计完以后我看完我的设计包括各方面我都满意了，
1: 嗯，
0: 我再跟你付设计费的一部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第二步，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涉及到这个开始施工阶段，
1: 嗯，
0: 那我用什么材料，
1: 嗯，
0: 我的施工的工人的水准怎么样？那我建议消费者呢是什么呢？不要光听说，可能我听朋友说这家不错，可能我听邻居说这家也不错，对吧？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到他的工地去看，
1: 对，
0: 看他正在装修的工地。
1: 哦，
0: 这个是最最真实的。
1: 但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装修啊。
0: 让他提供啊，
1: 让他提供，
0: 让他那所有的装起他都有正在施工的工地，比如说我正在砸墙的，或者说正在做水电的，或者还有我正在后期现在正在刮腻子的，刮大白的，
1: 嗯，
0: 来这个不同阶段的工地里能不能带个2-3家给我看一看，
1: 哦，
0: 看他正在施工的工地，
1: 那让提供不出来呢，
0: 那这个公司的毛利就更大了，
1: 就更大了。
0: 那就你想，他连一个在建工地都没有，那他怎么去接的单子呢？又宣传说哇，我有多少多少工地，哪个小区都有。
1: 那万一他刚开呢，就没有装修。
0: 那就要
1: 嗯，
0: 选择刚开的公司，
1: 嗯，
0: 那里真的是我建议哈，
1: 还是
0: 作为小白还是少选，
1: 少选，
0: 嗯，
1: 就水很深，
0: 除非他是国内非常好的联合公司，
1: 嗯
0: 嗯，
1: 哎呀妈呀，
0: 口碑非常好或者品牌非常好，都有一定的那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规范，
1: 嗯，
0: 那里但这样的公司可能呢费用也会高一点，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想追求这样的好公司、好口碑或者好品牌，其他城市口碑都很好，
1: 嗯，
0: 在国内那里可以选。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真害怕，真是的。我还好没啥钱，没买过几套房子。要是买多买几套房子，我还天天就操心死了。真是
0: 其实还是这个装修还是比较乱，这个行业稍微有点乱，
1: 稍微有点乱。
0: 它的那种，
1: 哎，是不是应该大城市要规范的好一些？
0: 大城市就是说像这种小的这种低价位的套餐呢，相对少一点，包括一些小的无资质、无经验的这些公司呢，相对就是说管理的更严。一点
1: 更严一点
0: 啊，所以说一般呢像新公司呢都很少，大公司特别是像我们到北上广一些地区哈，他们那些连锁的公司，包括一些有资深的甚至有阅历的一些当地品牌非常好的一些设计公司、装修公司，都做的这起码都10几年以上，
1: 嗯，
0: 口碑都建立在那儿了，不会出现说你看不到我现在的工地，
1: 嗯，
0: 我哪哪都有工地给你看，而且你看了以后，你看到跟我们现场的师傅交流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师傅都很有经验、很稳定，对吧？这也是从侧面去了解他这个装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和实力。
1: 对
0: 啊，了解他。
1: 对，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装修公司要是能接受说提供这些工地让你看，他们那他内心也是坦荡的。
0: 坦荡呢？
1: 对
0: 啊，这是一方面，而且什么？他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本地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他能经历这么多年，证明他有一定的口碑。
1: 对，
0: 对吧？和信誉。然后呢，我在真实的看到他现在在建的工地，我也能看到他真实工地的形象，包括用的材料。

0: 包括工人的素质，
1: 是
0: 对吧？这个眼见为实嘛。
1: 对，
0: 我虽然小白我不懂，但是我得看看，看明白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装修公司它一般，比如说那小公司，它一般都不是。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是自己的施工队，都是外请的，就是东拼西凑啊，这你需要贴瓷砖这来啊，需要这个布线的这来。
1: 对，这个就是目前就是说在市场上面有很多就是那种新公司、新的小工作室，他都是临时的接了一个单，临时的抽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么大公司他这就不是临时的吗？
1: 大公司有固定的，现在两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有固定的项目经理就是什么呢？我大公司接下来一个单，然后呢我公司提取自己的管理费以后100%管理费，有剩下的单呢我交给我们的主管项目经理。
0: 哦，
1: 项目经理可以安排什么木工啊、土料工啊、水电工啊，统筹安排这些工作，但是也是在他总公司的规定管理之下，用的材料也是在规定管理之下，不会让他项目经理去单独去到市场上
0: 就
1: 胡乱采
0: 临时现抓。
1: 对，所以说这个谈到这一点，就是我们。

0: 又提出来就是什么呢，在我们装修的时候谈到施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把所有涉及到用的基础材料要有明细清单，要有品牌清单，
1: 对，
0: 而不是说打个比方，我瓷砖我给你广东砖，但是没了不行啊，你得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1: 具体
0: 产地在哪里，
1: 对，
0: 对不对啊，你具体的东西，比如乳胶漆我就给你一个立邦漆，但立邦漆有几十个型号，你用哪一个型号，
1: 用最便宜的型号，
0: 对啊，你不能用个最便宜的给我啊，对吧，最便宜也叫立邦，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水泥，那我们本地有很多这个都知道的，都知道说盖鱼的水泥好，或者山东日照的水泥好
1: 啊，
0: 你得写上啊，你不能说我就水泥，对吧，从哪拖的水泥到，
1: 哎，你说那平时装修的人他也不知道，我哪知道水泥哪好哪不好啊，哪个立邦漆说好哪我不知道，平时不研究这些那咋办呢，他不认他给
0: 有一个点哈，如果这个公司或者工作室他敢把这些品牌的把这些辅料材料的品牌写在上，就证明他不会写差的，
1: 不会写差，
0: 这就是一个经验
1: 哦，
0: 你看他都很坦然的把这品牌写上，比如说栗子粉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栗子粉，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胶，什么什么品牌的这个水泥，他能写来上面就证明他是有信心的，
1: 有信心，
0: 他敢写了，你拿就去同行很多，你一比较我这个不差，对，证明你有信心，
1: 哎，其实说啥诚信，只有诚信才好挣钱，你不诚信的话这长久不了的，
0: 所以说我
1: 臭了，真的，
0: 对，所以说我经常说就是说其实做装修哈，不是做手艺，其实做装修就是做良心，
1: 做良心
0: 啊，因为他用的很多东西就凭你良心，因为有些就跟你说的一样，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很多的小白很多业主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明白，隔行如隔山嘛，
1: 对，
0: 不知道你东西好还是坏，或者说你帮没帮我那个货不对板，帮我调包，所以说这个就是良心，
1: 没有良心，他不像做
0: 加上规划，
1: 你不像说开餐饮做饭做餐饮开饭店，说你食材不好，人家一吃出来，
0: 对，
1: 你装修得贴墙上去，不知道，
0: 对呀，啊，你都在漫长的岁月中，你对你的身体的一种摧残，就跟甲醛一样，那十几年二十年他都废话不了，所以说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你得有规范，有良心，有正规的渠道，
1: 对，你看看，完了今天听连哥这么一介绍，说实话，我的内心。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是很幸运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要装修的也必须要收听我们这节目，真的从节目当中你就不仅仅学到这装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避坑，
0: 对，
1: 你钱现在又多难挣，跟你说，
0: 对，
1: 太难挣钱了，你也在装修白花这个钱，说真的，你这个就买货不对板那些东西，你心里难不难受，
0: 对，一定选择咱们小白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上来跟你谈设计，上来跟你告诉你我用什么材料，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跟你说我什么什么优惠，
1: 是的，是的，
0: 一定要实打实谈想要的东西。
1: 哎，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了。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说要付什么预付的款项，我们应该怎么付？要付多少呢？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什么呢？不管哪一家装修装修公司提出，你得给我50%、60%，我给你什么样优惠，都要慎重选择，一定要自己一定要选择这种逐项付款的，或者说我先给你5%或者多少的定金。你帮我先整个所有的清单所有的流程你帮我呈现给我看了以后，对吧，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推广推荐那个就逐项付款嘛，就是说我水电干完了，
1: 对，
0: 我付一部分钱，
1: 对，
0: 我木工干完付一部分钱，瓦工干完付一部分钱，
1: 那关键有的装修他不同意啊，
0: 可以谈呢，你不同意，你让客户交60%、80%的款，你的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霸王条款的，
1: 也是霸王条款哈，
0: 对呀，
1: 哦，
0: 所以说你得谈，这个就是双方的信任，有的业主他不懂，他不敢去谈，他觉得这个就是行业的通用的那种这种规定，不是的，一定要去谈，
1: 一定要谈，你不谈拉倒，不谈我就
0: 不谈，我再选一家，
1: 我再。
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有很多，现在慢慢有很多。
1: 那么现在是不是？

0: 说我们呢，先交几千块钱定金，然后进入开工阶段。等到我的水电或者我的土建结束了，我付土建的钱；等到我水电结束，我再付水电的钱。这个装修公司他有这个能力把它分离开了，就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比如说10%、20%、30%。
1: 那装修公司他能挣多少钱也
0: 一样，他最
1: 明了是不是？
0: 他最后也是收到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不是一下让客户把这个钱给你，那整个风险就在业主这边了。
1: 那装修的人他能知道装修公司能挣多少钱吗？
0: 这个
1: 可能不知道，
0: 这个不一定知道。但是呢，但是说实话哈、但是装修的行业呢，它主要是规范凭良心的话，它的整个装修，只要不是一味的低价，低价肯定有毛利，后期肯定有纠纷，对吧？装修的行业的毛利其实可以的，但是就是说看看装几呢，能不能去凭良心去对待这个事情。

0: 同这合同上面有一些琢磨来琢磨去，老百姓不知道的，那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1: 签合同反正一定要是，我一直在说，一直就是一定要是把那个明细看好，所有的项目。如果看不明白，我们在节目里也呼吁的，你可以发给我们，找我们节目主，然后我们派专家去帮你去看一下，义务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合同的内容、付款的方式，我们都要去斟酌。现在从各种网上平台也都能借鉴到，也都能参考到，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呼吁这个广大那个装修的业主哈，一定在付款这个上面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0: 而且
1: 不要被他的优惠
0: 就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在装修方面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完全都可以找到我们，打我们电话也行哈，我们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这个电话一天除了晚上没人值班的时候打不通的，其他都可以打得通。好，把相关的问题留下来，留给主持人。
1: 对
0: 啊，我们请咱们的年哥呢为咱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是免费的啊，
1: 免费的，义务的。
0: 好，那非常感谢年哥今天走进直播间，我们等到下期节目再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釜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8: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齐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连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宝爸宝妈们最关心的一个孕育的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为您及时解疑答惑。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提问。另外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都不甚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朋友们的维权热线，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啊，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请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准爸准妈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兼孕前保健科的主任谭娟啊，谭娟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啊，也是国家级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的负责人，第三周期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连港市花果山卫生人才、连港市52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他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连港市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连港市51创新能手称号，发表论文20多篇。目前担任江苏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医学会产前诊断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委遗传学委员等职务。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咱们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期盼，每一对备孕的夫妻包括双方的家庭都盼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但在生命起始的阶段啊，出生缺陷就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敌人，随时威胁着我们新生命的健康。在每年的9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今年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很多家庭啊，就包括宝爸宝妈来说，对这个出生缺陷的了解呢并不多，存在不少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哪些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好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全流程的防控啊，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谭娟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出生缺陷的防治知识。记住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娟医生，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广大市民们分享出生缺陷的相关科普知识，帮助更多的家庭科学备孕，平安孕育健康宝宝。
0: 好，那谭主任，说起出生缺陷啊，不少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就会认为咱们孩子出生外表有畸形 啊，他就是出生缺陷啊，这个是对不对呢？首先也请我们谭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

0: 出生缺陷，它发生的现状怎么样？
1: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对出生缺陷其实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以为出生缺陷就是看得见的肢体残缺和五官畸形。实际上呢，出生缺陷指的是胚胎或者胎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功能、代谢以及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异常，它的发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也包括外观完全正常，但是它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代谢问题、听力、视力损伤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能缺陷。目前呢，我国的出生缺陷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总体发生率是5.6%，也就是说每100个家庭就有5到6个孩子可能是出生缺陷患儿。出生缺陷也是造成我们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可防可控。
0: 其实听我们谭主任这么一说啊，其实出生缺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那到底什么原因会诱发这些出生缺陷啊？哪些属于高危的备孕人群呢？
1: 出生缺陷的发生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高龄妊娠，在医学上呢，我们是定义预产期年龄大于35周岁的孕妇就属于高龄孕产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卵子质量会下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同样，那如果爸爸的年龄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概率。第二呢，是遗传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家族里有遗传病患者，夫妻双方有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遗传史。

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预产史，遗传病的发病风险是我们优生优育当中需要严格避免的。第三呢，是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备孕期和早孕期是胎儿器官分化的关键窗口期，这个阶段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酗酒、吸烟、不当的用药、病毒感染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胚胎的正常发育。第四呢，就是基础疾病。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并且在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怀孕，那也会显著增加自然流产、胎儿发育异常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算

0: 们不遥远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谭主任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它预防的什么。
1: 三级预防呢，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整的出生缺陷的防控体系，覆盖了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道防线，层层把关，做好了全周期的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
0: 嗯，
1: 一级预防呢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预防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之前要从源头上减少缺陷的发生，主要包括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很多夫妻觉得普通体检就够用了，但其实呢，普通的体检并不能涵盖比如说遗传啊、优生啊相关的项目。建议备孕的夫妻呢，要提前3到6个月双方一起完成孕前检查项目。那对于有遗传性家族史、不良孕产史的家庭，那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遗传咨询。同时呢，提前补充叶酸，戒烟戒酒，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避免有害环境，把风险阻断在受孕之前。那顺便呢，也在这做个广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孕前保健专科呢，是孕前保健科是国家级的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目前也为全市人民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有备孕需求的夫妻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保健科进行就诊咨询。
0: 嗯，首先呢，我们如果打算备孕啊，您不是去看妇科、产科，也不是看男性科，而是要到咱们妇幼保健院去看咱们这个孕前保健科，对吧？
1: 对，是的，
0: 去挂这个号。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前的检测呢是免费的，对吗？
1: 对，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基本项目，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到夫妻双方免费检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咱们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吗？
1: 对，周一到周五，然后节假日我们也会有医生坐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叫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前预约啊，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0: 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工薪阶层，也是在这个节假日也有安排的啊。
1: 对，
0: 我们可以登录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啊，咱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约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二级预防。
1: 对，二级预防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出生缺陷防控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筛查和诊断，在怀孕之后呢，尽早发现胎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早孕期的 NT 超声筛查、唐氏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对于筛查出来的高风险、高龄或者超声发现胎儿异常的孕妇呢，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羊水穿刺这些产前诊断的检查，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或者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
0: 那
1: 最后一
0: 个
1: 环节，
0: 这是二级预防。
1: 对，是
0: 二级
1: 预
0: 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怀孕期间，比如说 NT 的超声，
1: 对，
0: 唐氏血清的筛查、无创的 DNA 的这个检测，咱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啊。
1: 对，
0: 就是比如说高龄要说我们要做这个
1: 羊水
0: 的这个穿刺啊，
1: 对，
0: 羊穿啊，我们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我相信这个第二类的要比第一类的我们更熟悉一点啊。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三级预防。
1: 三级预防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我们一个兜底的防线，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啊。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就是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护士会给小宝宝足底采一滴血。
0: 哎，对，
1: 其实这个做的检查就是新生儿代谢疾病的筛查啊，还包括国家目前还包括的这个筛查呢，除了这个足跟血筛查，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
0: 嗯，
1: 是筛查有没有先天耳聋的患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先心病的筛查。
0: 嗯，
1: 因为先心病呢，目前是我们国家出生缺陷排名第一位的疾病。那如果早期筛查的话，通过有效的治疗和干预，那对宝宝的这个后期的生长发育是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兜底作用的。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疾病呢，在产检期

0: 很难发现，因为我们的宝宝外观发育可能完全正常，但是通过我们以上的一些筛查手段，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只要及时进行干预呢，即使有缺陷的孩子通过有效的干预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发育。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些结构畸形的孩子，我们医院也会联合多学科的会诊，开展后期的随访、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减少残疾患儿的发生。
1: 嗯，你看，其实我们的三级的这个预防，它其实就基本上包罗了我们的早期啊，到这个新生儿出生整个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环节，之前呢。

0: 来提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呢听众朋友呢是大龄的这个孕妇，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年龄嘛，对吧，
1: 嗯，
0: 他都要做一个就是 DNA 的这个检查，防止有这个缺陷啊，这个胚胎，那么是不是我的 DNA 检测出来它是正常的，我就不用做以上的这些检测了
1: 啊，这个对，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刚刚主持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殊
0: 特殊群体
1: 对，他通过试管方式怀孕的，
0: 哎，
1: 这种夫妻呢其实在试管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个外周血染色体检查，
0: 哎，是的，
1: 对，就是已经排除了父母双方是否自身有染色体疾病，
0: 已经是从这一阶段咱们筛选过了，对不
1: 对,
0: 对，排查过了，
1: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正常，但是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染色体遗传给宝宝的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出现错误，那如果出现了错误，我们的宝宝就会出现染色体异常，
0: 必然会出现21T这种情况。
1: 对，是的，目前呢研究发现我们唐氏儿发生主要还是跟妈妈的高龄妊娠相关，或者是夫妻双方自身有染色体异常，但是高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
0: 的确啊，那么在这儿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到什么年龄咱们就做什么事儿啊，早结婚早怀孕早孕育宝宝，对吧，
1: 对，
0: 这有些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到它发生之后才开始。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都知道试管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1: 一代二代三代，
0: 那么三代呢就是会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 DNA 的这个情况，
1: 它在移植之前就
0: 胚
1: 胎就检测过了
0: 对，对于这样的还需要再做以上的这个 NT 检查什么什么，我们的羊穿吗，还需要做这个环节的吗？
1: 这个是这个主持人问的也很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有很多夫妻咨询的一个热点问题。
0: 是
1: 的，因为现在呢各种原因确实做三代的夫妻很多是这样，就是虽然说他的胚胎在移植之前已经进行比如说染色体检测或者是基因检测，挑选了一枚相对健康的胚胎植入，但是因为他检测的时期呢一般可能是在8个细胞期、
0: 哎、对，
1: 或者是其他桑葚期，这个时候他挑选的就是他其实只监测其中的一个细胞，但是我们的胚胎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跟我们整个胚胎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可能是不一致的。
0: 哦，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是吗？
1: 我们叫嵌合体的情况。
0: 哦，
1: 所以其实做过三代的父母都知道，医生都会告知他，即使我们给你移植了，做了三代试管，移植了健康的宝宝，但是你到相应的孕周还是要去做羊水穿刺这样的检查。
0: 哦，
1: 因为羊水穿刺目前是诊断染色体疾病和单晶疾病的金标准，因为孕期抽取的羊水呢是这个羊

0: 问了，只要健康，
1: 健康就好，
0: 只要健康就好了。还有一位说，妈妈说的非常直接，只要不缺指头，这个缺个指头，缺个脚趾头，缺个手指头，一切都正常，我就心满意足了，才不会管什么男孩女孩，不会这么想的。其实到了她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啊，我其实是属于一个高龄的孕产妇了，对不对？
2: 嗯，
0: 那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想的，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庭其实这个爸爸很喜欢女孩，我们这一胎我就想是女孩最好。但真的真的到了一定月份，她说都跟原来这个原来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她健康就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其实生出来更多的家长，你不是这个生出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卸货了我就全放心了，根本不会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检查，很多这个宝妈都说，你看孩子被抱去查这个听力了，我也很关心，对不对？
2: 嗯嗯，
0: 他没出结果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很揪心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自己的宝宝健康，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实际上是一个环环相扣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咱们日常的门诊工作当中啊，您接触到了很多备孕和孕期的家庭，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是也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
1: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普通的就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这种备孕的宝爸宝妈，包括其实很多医生对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他也有一些误区。那从我们平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
0: 嗯，
1: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查。

0: 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
1: 嗯，
0: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产检，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每年都做过体检，我身体都很好。但是其实

0: 那我们在临床上有啊，有抱有侥幸心理，忽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检查，所以其实年轻并不等于零风险。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产检全部都正常，那我的宝宝就一定是100%健康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产检是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严重的结构畸形，那我们通过羊水穿刺，我们也可以排除染色体异常。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还是做不到能覆盖所有的疾病，尤其是一些罕见病、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新生儿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超声检查。现在可能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啊，确实很焦虑，因为整个孕期现在可能要做7到8次的 B 超。
1: 哎，对、
0: 啊，超声检查呢，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指标异常。那有些医生呢，可能就会判定说，那你这孩子不能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超声软指标异常，比如说，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NT 超声，它 NT 增厚，或者有轻微的肾盂分离，还有非常常见的左心室强光斑、脉络丛囊肿等等，很多都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孩子的正常发育，绝大多数都会自然的吸收好转，但是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结合他的啊既往的病史，包括其他的检查，进行一个科学的遗传咨询，以及有些确实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羊水穿刺或者宝宝的核磁，来综合判断，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直接引产，当然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孩子不用查一定是健康的。
1: 这个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对吧？
0: 对，是的，
1: 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年轻就这个一切都很正常。好，除了这个还有啥误区？
0: 还有就是也非常常见的，每天基本上门诊都会遇到，就是有些人在备孕或者是早孕期间，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感冒了，吃药了，或者吃了一些其他的药，还有吃减肥药的，吃咳嗽药的，拉肚子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药了，我的孩子是会不会畸形啊。还有呢，有的人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生病了，但是我怀孕了，我不能吃药，吃药会导致宝宝畸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孕期生病不能硬扛，不敢用药，反而会伤害母体，危及胎儿。那其实我们是要到医院就诊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尽量使用对胚胎或者是就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药物。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自己随便用药，
1: 对，这
0: 个
1: 是
0: 一个误区
1: 啊，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医生指导下。当然我们也提倡不要说生病了硬扛哈。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对于一些只有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只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生育过有问题的夫妻，我们才需要进行优生优育检查或者遗传学检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任何家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次怀孕。
1: 对，它这个因为是贯穿了你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你可能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或者饮食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他最后发育的一个问题啊。这
0: 对，是的。
1: 哎，其实我们听完谭主任讲解之后，很多误区咱们就理清楚了啊。就是咱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作为本地出生缺陷防控的重要阵地，咱们承担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科室呢，目前主要承担连岗地区的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包括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我们进行一个评估，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大不大？以及对于基层进行一个孕前优生的一个指导，包括产后如果生育有问题的患儿，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她做遗传学的检测。我们。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

0: 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们先从一首特别精彩的歌曲开启连上美好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杨丞琳和王心凌，女孩们。欢迎大家在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天气当中来开启我们的下班时光。

OK， 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杨丞琳还有我们的王心凌啊，两位非常非常棒的歌手带来的精彩的音乐。其实在21世纪初的时候啊，有七位女歌手被称为四大三小啊，四大天后三小天后。这四大呢指的是孙燕姿、梁静茹、萧亚轩和蔡依林，而四小天后呢指的就是张韶涵、杨丞琳和王心凌了。他们出道的年份不太一样啊，所以是被分成了这所谓的四大三小。但是要综合来看现在的市场票房的影响力的话，可能张韶涵、王心凌已经是排在了梁静茹和艾尔瓦、萧亚轩之前。这首歌曲就是由当年所谓的三小其中的两小来共同联袂演唱，送给大家，也希望这位在下班的时候能够拥有像音乐氛围感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轻松又快乐的好心情。正式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这是一档婚恋类的节目，说的再直接一点，两个功能，相亲交友以及婚礼的备婚咨询。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有很多的朋友都选择举行了自己的婚礼，但是呢也遇到了很多糟心的情况。因为像10月3号、10月6号这两天堪称是全年最黄金的婚礼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找到的婚礼服务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本身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商家，比如说婚庆公司啊、主持人啊、摄影摄像化妆师啊，就那么多，你定版了之后就只能定到可能平时都拿不到单子的相对来说不太稳定的这种服务，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小红书上呀、在抖音上呀去进行避雷，说我找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化妆师真的很糟糕，真的很坑，什么主持人真的很垃圾。但我说实话，因为你们没有提前找我，因为真的你们没有提前找我，我在婚礼行业至少有十二三年不止啊，我应该是12年进的，算是进的婚礼行业，14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了，也一直在做婚礼主持，然后和所有的婚礼的各个这个工种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咱们港城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选择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婚庆公司，有哪些注意事项，备婚的用品我都非常清楚，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去预定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我们的节奏是什么样的，您都可以来问我，好吧。这是我们节目承载的第一个功能。先来说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哈，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接下来就是我们节目更加重磅的一个功能了，也是我们的一个板块，就是相亲交友的板块。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想脱单，可以第一时间把你的个人信息发送给我，然后呢我来免费的帮助大家去提供这个婚恋交友的服务。我的微信号码还是再说一次啊， FM902JJ。 你放心，如果说在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之前，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我是不会外传，更不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我会根据你的个人资料去在我们节目的会员库里，在连上美好的目前婚恋的会员库里，来为你综合的匹配一个适配的伴侣。我们的节目是由目前婚恋独家冠名的，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目前婚恋。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呢，您可以搜索一下连上美好四个字，你可以找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里也云集了两万多人啊，抱歉说多了，两万多名真实会员的个人资料，他们会把照片啊、个人信息啊、择偶标准呢、都分享在这个小程序上，非常好用的一个交友软件。好，说到这个交友软件啊，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我们要聊一个现在所有年轻人在脱单的时候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实话实说，最近呢在我们的十一黄金周，我也和朋友啊去过几次像酒吧呀、 Live House 啊、鸡尾酒吧呀，去放松一下，小酌两杯，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就特别喜欢在这种场景当中去交友，甚至是去相亲。因为现在年轻人找对象啊，早就不是以前那种亲戚介绍、邻居撮合、单位相识的老路子了。年轻的朋友现在脱单的地方五花八门，花样也特别多。大体呢，其实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线上交友，就是各种的社交 APP 啊，比如说啊，什么 Soul 啊、探探、陌陌啊之类的吧。
另外一种呢，就是线下的潮流社

0: 要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去的 Live House， 然后酒吧、清吧、鸡尾酒吧，还有这个剧本杀馆等等啊，这种娱乐场景。但是问题来了，很多的朋友心里是没底的，就是通过这些渠道去相亲到底靠不靠谱，哪些是能够认真谈恋爱的，哪些是只能玩一玩，哪些容易遇到真爱，哪些全是坑，容易踩雷。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全部的扒透，利弊讲清，避坑讲全啊，包含像 Soul 啊、探探啊这类线上交友软件的真实的优缺点，同时呢也是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环节，比如说 Live House 交友、酒吧交友到底能不能够脱单，能不能当真，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巨大的隐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总结，到底哪种相亲方式才是普通人最稳、最靠谱，也是最容易修成正果的。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先来聊一聊线上交友大军，就是大家手机里最常见的一些交友软件。我说的这些交友软件不包括像什么世纪佳缘呐、还有那个什么常青藤啊之类的，需要实名认证你的学历、你的个人资料、你的真实的个人信息，不包括这些啊，因为这些是有固定的圈层的，而是大家比较常见普遍的探探、陌陌、搜之类的。先讲实话，不抹黑不洗白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线上交友，真的不是说大家贪玩，而是现代人的生活圈子啊太封闭了。绝大部分的朋友工作的模式，就是生活的模式啊，就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身边全部都是固定的同事、固定的朋友，很难接触到新的人。再加上确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线下很社恐，就是挨人，到了线下非常矜持，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话题，到了相亲会上都不敢展示自己，但是在手机上隔着屏幕，大家就会松弛很多，敢聊天、敢吐槽，也敢表达自己。所以线上交友呢，它存在的绝对的优点就是，第一，门槛低，机会非常非常多，你不需要出门，不需要社交，也不用怕尴尬，躺在床上就能够认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脱单的基数啊瞬间就被放大，这是线下比不了的。第二点呢，对于社恐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很多人在线下是很内向的，不敢说话，非常矜持，但是你要让他在线上打字儿，语音就很自然，也很健谈，还很风趣。很多人性格上的优势只有在线上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这些交友软件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阵地。第三点很重要，就是线上交友呢，它是先三观后颜值的，尤其是像 Soul 这种主打灵魂社交的，很多人会是先聊天，先合拍同频了，慢慢产生好感了，才会考虑见面，一定程度上呢是避开了只看脸的一个肤浅交友的模式。再有一点啊，就是打发寂寞，情绪陪伴的比较快，因为现在说实话年轻的朋友压力很大，孤独感重，线上交友就可以快速的去获得情绪上的共鸣，有人聊天，有人倾听，情绪价值会给的非常非常快。听起来这么多优点还是蛮不错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长期认真的在这类交友软件上去结婚找对象呢？因为弊端、雷区和坑也真的是太多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排除有些朋友，我已经明明在这些软件上找到自己的伴侣了，确实我身边也有，我主持过很多的新郎新娘就是在这些社交软件上认识的。不过呢，对于绝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在这些线上的软件当中去相亲，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稍后啊会具体聊一聊，在线上交友有哪些最真实也是最扎心的缺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短短的广告，以及送上我们第21届江苏省省运会的会歌，稍后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在线上交友会有哪一些弊端，包括在线下的像 Live House、酒吧、清吧这种娱乐的场合去社交又是否靠谱。我们接下来聊的就是在线上交友的时候可能会踩的坑。刚才说到了几个优点嘛，你在什么 Soul 上啊，在探探上啊，你可以觉得门槛很低，机会多，对于社恐的朋友很友好，而且是先三观后颜值，能够打发寂寞，有快速的情绪价值。但是呢，第一，线上的滤镜会非常非常重，所有人都是美化版的自己。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照片，是视频。照片视频现在基本上所有人90%吧，或者85%吧，一定都是美颜过滤镜过的，再加上人设包装，谈吐伪装，所以你在线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展示出来的一定是他最好看、最温柔、最完美的一面。因此你在线上聊得超级合拍、超级甜蜜，发现是一个很契合的灵魂搭子，大概率不是因为他真的和你有缘分，而是他精心营造出来的人设，不是他生活里真实的样子。一旦线下见面真实相处了，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翻车率是极高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交友软件上去进行社交的人当中呢，叫鱼龙混杂，目的性极其的不统一，这是所有的交友软件最大的硬伤。在一个软件里，有的人是想玩玩，有的人是想暧昧，有的人是想养鱼，有的人是想纯聊天，有的人是想找那种短期的陪伴，极少部分人是真实的踏踏实实的想谈恋爱想结婚的。大家的目的都不一样，你抱着相亲结婚认真脱单的心态去聊，结果对方只是无聊打发时间，找个人暧昧，所以最后受伤内耗浪费时间的一定是认真的你。而且呢，我觉得至少有6-7成以上的朋友可能在玩这些软件的时候是抱着玩一玩啊养鱼的心态，另外可能还有15%-20%是

0: 想暧昧啊，可能只有不到5%的朋友是诚心实意想在线上找对象的。第三个缺点啊，就是不推荐大家在线上交友的原因，就是成本其实非常高。不是说金钱成本，而是你的情绪成本，无效的社交会非常非常多。很多人在交友软件上聊了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天天聊，天天分享日常，甚至说这个人都已经成为了你固定的聊天搭子，每天不跟他聊几句，心里都空落落的。可是呢，对方突然消失了，或者突然对你冷淡了，突然失联了，要么就是见面直接见光死了。你大量的时间、情绪、精力全部都浪费了，看似你是在尝试着脱单，但其实你是在空耗你自己。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姑娘，在社交软件上，在探探上啊，遇到了一个男生，两个人说聊了得有两三个月了，每天固定聊天，线下呢也见过一次两次，但基本上还是线上聊天多。可是当他已经开始憧憬着未来两个人能够开启一段美好的爱情的时候，这个男生突然失踪了。因为都在一个城市，所以他打听了一下，这个男生和前女友复合了。哎，结果好了吗？这两三个月女孩觉得我快要谈恋爱了，结果男方只不过是把他当成了空窗期的一个慰藉啊，仅此而已，一个打发自己冷淡时期的工具。所以呢，这也牵扯到第四个，就是缺点，在线上交友真诚度要打个问号，因为选择性太多了，极其容易不珍惜。线上交友最大的问题就是选择太多，左滑右滑，上滑下滑，随便匹配，随便找人聊天。人在选择无限多的时候啊，就不会愿意沉淀，不会愿意包容，不会愿意认真的经营一段感情。稍微对方聊的一两句话不合你的心意，不合你的三观，直接换走换下一个，这就导致在线上感情的寿命是非常非常短的，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隐私风险、骗子风险、套路风险非常多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了。线上看不见摸不着，你根本不知道屏幕对面是谁，你可能以为是一个小姑娘，结果说不定是一抠脚大汉，是吧？这很正常啊。杀猪盘、套路贷、情感骗子、已婚装单身的各种套路是层出不穷，年轻人很容易被情绪带节奏，最后呢是踩坑吃亏。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像探探、陌陌、搜这类交友软件，它都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是探探，探探其实它是颜值主导的，快餐式的交友居多。探探那个模式就是，先看照片，喜欢了点个爱心，如果对方也喜欢你，俩人就聊上了。如果说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那你们俩永远聊不上，并且第一眼只看颜值，所以大多数看照片匹配的都是浅社交居多，认真长期恋爱的比例非常低。第二是陌陌。陌陌的娱乐社交属性会更强，人群更杂，目的性会更乱，所以靠谱的姻缘概率就非常低了。相对来说我会更推荐搜一点，不是做广告啊，因为搜的情绪陪伴、灵魂合拍会多一些，年轻人多，干净度会高一点。奔现结婚的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远圆满收官，近期

0: 的姻缘概率就非常低了。相对来说，我会更推荐 Soul 一点，不是做广告啊，因为 Soul 的情绪陪伴、灵魂合拍会多一些，年轻人多，干净度会高一点。奔现结婚的，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远圆满收官，近期。

0: 护家庭幸福安家，打造致富。
1: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诸位继续来到连上美好节目。到了18点钟了，好像我们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确实是深秋的世界了。我们还是用好听的歌曲来开始我们节目的后半段的时光，来自郭顶，不要想太多。总会有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顶的演唱，郭顶最近真的也特别火啊，各大音乐节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首不要想太多也送给我们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今天我们是用一整期的节目聊一聊线上的一些交友软件，以及线下的一些潮流场所，这些地方想交友想相亲是否靠谱。前半段我们聊了搜，聊了陌陌，聊了探探，聊了这些交友的 APP， 那后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潮流夜场社交的优缺点。现在很多朋友不爱玩老旧的相亲了，喜欢新潮的社交，周末没事的时候呢，就约着朋友去 live house 听歌，去清吧小坐，去鸡尾酒吧喝点小酒。而且这种场合啊，认识起来非常容易，也特别容易搭话，更加容易产生心动。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这种场合认识的男生女生能不能够认真谈，靠不靠谱，能不能长久。我们还是先说这种场合的优点。首先就是氛围很松弛，没有压力，想破冰特别容易。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太紧绷了，但是 live house 清吧灯光柔和。

0: 音乐舒适，氛围轻松，大家都是放松娱乐的状态，没有相亲时候的尴尬，也没有面试时候的紧绷，陌生人之间搭话互动，认识加微信非常自然，一点都不尴尬。说白了，两桌可能完全陌生的男生和女生，因为共同一首喜欢的音乐，可能就互相聊起来，互相碰碰杯，很自然的就坐到了一桌，玩起了游戏，微信就加上了。第二呢，就是不管是对方的颜值状态、穿搭审美，还是气质品味，肉眼真实可见，这比线上要靠谱10000倍。因为在线上都是靠 P 图、靠滤镜、靠这种各种磨皮，但是不管是 Live House 还是清吧，你见到的人都是真人，都是真实的状态、真实的气质，也是真实的谈吐。尤其是在小酌两杯之后啊，那就更加是最真实的模样了，不存在照片，第一眼的眼缘非常的真实。并且呢，为什么说穿搭审美很重要？因为一般要去到这种场合了，不管是姑娘小伙子，或多或少的都会收拾收拾，打扮打扮，不可能一身班味儿的，我穿着工作服，穿着工装，我就上酒吧去了，这不可能，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最真实的那个模样，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年轻人非常的集中，而且圈层相近，兴趣的匹配度也非常的高，能够一起听 live 的，喜欢小众音乐的，喜欢安静的鸡尾酒吧，喜欢微醺放松的年轻人，普遍是年纪相仿，审美相近，生活方式也相近的，所以会有很多的共同话题，也更加容易一见钟情。再有一点呢，就是氛围感的加持会能够让两个陌生人快速的产生好感，因为音乐、灯光、放松的状态就会让人卸下防备，当然还有酒精啊，整个人会变得更温柔、更松弛，两个人也会更加容易的快速拉近距离，心动的效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身边有大量的朋友，也包括有大量的找我主持过的新郎和新娘，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场合认识的，完完全全陌生的两个人，可能就是在听到同一首歌曲，在跟着音乐律动的时候，不经意之间看到了隔壁桌的那个他，然后四目相对，火花就来了，两桌人变成了一桌人，两个人的游戏变成了四个人的游戏，就可能本来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各坐一桌，结果嘿就坐一块儿去了，然后喝喝酒玩玩游戏加加微信，然后可能再约一顿宵夜，那基本上两个人的缘分就开始了。所以在潮流夜场想要遇到心动的男生和女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氛围又好，然后你又能够看到他最真实的颜值、穿搭、气质、审美，也能够找到和你兴趣相投的一群年轻人，再有那么好的氛围去烘托着，在这种氛围感营造之下呢，其实脱单就会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很反对这种脱单的方式，就觉得，我先说一个观点啊，有很多人会认为去酒吧就是不好，尤其是女生去酒吧那就不是好姑娘，我一定要在这画一个大大的叉，越大越好啊，真的越大越好。现在我说的这种 live house 这种鸡尾酒吧这种清吧，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就是年轻人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喝点小酒，听听音乐，仅此而已，绝对没有大家传统意义上那些乱七八糟酒吧里的这些下头的行为，完全没有，而且一定会是有一定的审美，有一定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朋友才会喜欢这样的场合。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的后半段的时间里，还是着重的去聊一聊在夜场社交的一些致命的缺点和脱单的雷区。刚才说到了，其实在这种潮流的场合去进行社交或者是尝试相亲的话，其实效率还是很高的。不过呢，在 live house 也好，在酒吧也好，去交友的话，最典型的一个恋爱特征就是容易心动，但是很难长久。首先呢，就是场景的属性决定大部分人是来放松消遣的，不是来找对象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大家过周末逢年过节过来听歌解压，过来喝酒，过来放松，但是其实80-90%以上的人是没有带着相亲恋爱的结婚的目的来到这儿的，对吧？很少有人说我奔着相亲的目的来酒吧。因此在这个场景认识对方呢，你想认真谈恋爱奔着结婚去，但是对方可能只想着周末找个这个搭伴玩的人，找人陪，短期的暧昧或者情绪消遣，目的不统一，所以最后就很难走到一起去。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环境啊，诱惑非常大，稳定性特别差。经常泡酒吧、泡清吧、泡 live house 的人群呢，他本身的社交圈就比较广，异性的资源也会很多，娱乐的活动也会相对比较丰富。这种环境里专一沉淀安稳的概率会比普通的圈子低很多，新鲜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非常容易新鲜感一过就冷淡就分手。我有一个男性的好朋友，结婚之前天天去酒

0: 吧。
1: 两个人也是确实真是在酒吧认识的，俩人也结婚了，两个人颜值都非常高，家庭非常的般配，但是呢结婚没多长时间就开始吵架，现在呢也应该处在一个离婚的状态里了。重点就在于这个男生觉得有了孩子以后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在酒吧里如鱼得水了，一个星期七天能在酒吧里泡五天，他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时间之后，他就会觉得被困住了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就是他的娱乐活动太丰富了，丰富到他很难回归到一个很平淡的生活当中。第三呢，就是微醺的氛围啊容易假性的心动。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这个准的真相啊，灯光、音乐、微醺、氛围感会严重放大好感。就比如说一个男生，你站在走在路上，这个女生可能平时不会多瞧。

但是客观事实就是，高频出入夜场社交的年轻人，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作息习惯、娱乐观念和安稳过日子、居家恋爱，匹配度偏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好朋友的那个例子。最后一点呢，就是这种场合社交大多数都是轻松随性不走心的，大家喜欢轻松，喜欢新鲜感，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在这种随机相遇的关系里承担责任，磨合缺点，长期经营。因此呢，线上软件交流还有夜场的潮流交友是各有优点也各有硬伤，说白了都不是脱单的，有相亲的方式才最靠谱，最容易结婚。我们按照这个靠谱的程度、成婚率、稳定度从高到低我们排个序啊。第一呢，说白了还是官方线下的相亲以及正规平台的线下联谊，就比如说我们节目会经常组织的一些线下的活动。我真不是为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去打广告啊，说了半天做铺垫，真不是这样。因为

有已婚钓鱼的，没有套路。再有呢，就是全员目的统一，都是来认真相亲的，都是来认真脱单的，认真找对象的。第三就是圈层很优质，工作稳定，三观正常，适龄单身的青年居多。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主题

第三呢，就是工作圈层、兴趣圈层、日常线下的自然相遇，比如说同事、同业、兴趣班，图书馆、某一个运动局、某一个车友局，这种是自然相识的，长期相处能够慢慢了解的，就很适合细水长流的爱情，稳定度也会很高。第四呢，就是正规的婚恋平台，比那些野软件靠谱很多，有审核、有门槛、有实名，甚至还有学历的这个学信网的这个核实，那目的性会更强，适合认真脱单的。第五呢，才是线上的交友软件，适合。

分享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和恋爱有关的话题。我们来送上一首《房东的猫》的歌给大家，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民谣女生的天花板，初恋的朦胧诗。在这首民谣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记得如果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想。

0: 真，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

0: 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4: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

0: 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2: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六集。
10: 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样对你我都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11: 刘司令说完，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份来自南京的电文，心里一下子又紧了。
10: 通知汪处长，这电报上的内容不要跟任何人说，谁看过电报就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跟他们都交代一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一旦谁泄露了，军法从事。
12: 是。
11: 童副官答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走了。单说在特务处的办公楼里发生枪战之后，钱之江的心里就很不安宁。眼下他还不能判断特务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随着行刑室里那个痛苦的惨叫声的消失，以及随后发生的枪战，再到后来一辆救护车将一个人

0: 拉走，使他明显地感到这场枪战一定和那个被捕的人有关，但到底发生了什么，眼下他还不得而知。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挤到特务处的楼前去看热闹，而是漫步走进了破译室。像他预感的那样，破译室里没有人。他走到窗口，果然看见唐一娜挤在特务处的楼下，正和还聚集在楼前的一些爱看热闹的人在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咋咋呼呼地说着什么。他的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了蔑视的神情。他来到机房，见值班组长正在低头写着什么，便明知故问：
1: 哎，忙着呢，看到唐参谋了吗？
0: 值班组长抬起了头。
2: 啊，钱总，唐参谋下楼去了。
1: 哦，哎，他下去多久了？
2: 有一会儿了。
1: 哦，好吧，回来请他到我办公室一趟。
0: 走了几步，他又来到了裘丽丽的跟前。
1: 怎么样，联络畅通吗？
3: 啊，很好。
1: 是还在新频率联络，还是回到了老频率了？
3: 两边都在联络呢。
1: 哦，一真一假。
3: 是啊。
1: 好，这一招很好，共匪肯定想不到。
0: 裘丽丽也得意地笑了。
3: 是啊，他们就是有监听，听到的也都是假的。现在啊，应该想办法让共匪来监听我们，这样他们得到的都是假情报。
1: 好主意。
0: 钱之江说完转脸问值班组长：
1: 哎，这个唐一娜上着班怎么就跑出去了呀？
0: 裘丽丽立刻接过话来：
3: 哎，钱总，不是我打他的小报告，唐一娜这个人呢，哼，总是这样，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0: 钱之江望了望裘丽丽，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唐一娜就飘然地走了进来。
4: 钱总，你找我？
0: 钱之江脸上毫无表情。
1: 哦，去哪儿了？
4: 不远，就去了楼下了。
1: 你在值班，怎么能随便离岗呢？
4: 哼，就一小会儿，还没有的人画口红的时间长呢。
0: 唐一娜狡辩地回答。钱之江知道，唐一娜说的有的人指的是与他在同一机房工作的裘丽丽，他们在一起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争风吃醋。钱之江知道唐一娜的德行，便不再跟他多说。
1: 你跟我说实话，南京来的密电你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4: 我想说，哼，还没来得及呢。
1: 哦，没说就好。刚才彭副官专门来打招呼，千万不能说出去。你马上就要下班了，更加要注意，在这里说了，听了也是内部人自己人，下了班那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这份密电的内容事关重大，万一传来传去让共党知道了，他们给改了时间改了地点，我们的行动就泡汤了。要记住，千万不能往外说。好了，没事了，走吧。
0: 唐一娜望着钱之江点点头，却磨磨蹭蹭的不想走。钱之江故意的整理了一下桌上的东西。
1: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唐一娜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
5: 钱总，下面死人了。
1: 哦，怎么回事啊？
0: 钱之江显得很不在意地问，而唐一娜却立刻眉飞色舞起来。
5: 钱总，刚才楼下的枪声你听到了吧？哎呀，钱总，你应该听到的，我那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哎，钱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告诉你啊，这特务处抓回了一个共匪，中午抓回来的，听说受了刑之后骗他们说愿意招供，然后我们的人就对他放松了警惕，这又是给吃啊给喝的，又是给他包扎伤口，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共匪啊趁我们的人不注意，当场拔了我们人的枪，打死了我们一个人，他自己呢也受了伤，现在啊正在医院抢救呢。哎，钱总，看他的伤势，这人啊已经快到奈何桥了，哼，能不能重返人间，我看就要看人家阎王爷高兴不高兴了。哎，钱总，要我说这抢救什么劲儿啊，让他死了不就得了。
0: 钱之江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等唐一娜说完了，他笑了笑，
1: 哼，这你就错了，人死了线也断了，人活着

0: 说不定他什么时候想开了，就招供了呢。
1: 还要他招什么供？电报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共匪特使已经来到上海，准备召集大家开会，到时候一网打尽不就得了？
0: 那倒是，能一网打尽当然最好。但是共匪也是很狡猾的，谁知道这情报准不准？
1: 这回我看一定准。
0: 为什么呀？
1: 上个月我爸到南京开会，我去看他，顺便听到了一些消息。
0: 哦。
2: 秦之江的眉毛动了一下，却还是不经意地问：“

0: 那是小道消息还是官方消息啊？
1: 嗨，半官半民呗。我是从我爸跟那些人聊天中听到的，听说这上海的共匪组织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所以共匪这次肯定要派一个头目来重新建立组织。
0: 这个分析倒是很有道理。
1: 不是分析，这是事实。
0: 既然这样，你更要守口如瓶。
2: 钱之江又故意地叮嘱了他一句：
1: 我当然守口如瓶，哼，可对你就是不一样嘛。
2: 唐一娜说完，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钱之江。面对唐一娜异样的眼神，钱之江很是漠然。
0: 啊，没事了，你走吧。
1: 我，唉。
2: 唐一娜有些失望，扫兴地退了出去。钱之江关上门，走到窗前，默默地看着特务处那边的动静。人已散尽，只有个别特务在打扫门前留下的血迹。突然，机房那边传来吵架的声音。钱之江出门，来到机房，看到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3: 你这个泼妇贱人，
1: 你才是泼妇呢，你这个骚货疯狗。
2: 值班组长见状极力的劝拦，竟被裘丽丽一把推开，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摔倒。看上去裘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钱之江走了过去，站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0: 都闭嘴。
2: 裘丽丽先不骂了，但唐一娜还在骂。
1: 你凭什么骂我骚货？你才是骚货呢。
3: 你是骚货，你就是骚货。
2: 裘丽丽也跟着骂了起来。
0: 你把他们都拉走。
4: 是。
2: 钱之江指派着值班组长。
0: 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吵架骂街，妇道人家又是知识新女性，这成何体统。
2: 值班组长奉命来拉唐一娜。唐一娜一边往外走，一边留下了一路的恶言恶语。
1: 姓裘的，咱们骑着看账本走着瞧。哼，哪天要是落在姑奶奶手上，她不整死你。
2: 裘丽丽也忍不住骂起来。
3: 姓唐的还不知道谁整谁呢，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啊，在你们家的地盘上。你再说一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2: 说着就要扑过去，被钱之江给拦住。
0: 少说一句就觉得亏了。
3: 你钱总，你包庇他。
0: 谁也包庇不了谁。这人呐，只能自己包庇自己。比丘常带三分呆，为人处事不妨大智若愚。远离恶缘，就先断了自己的恶缘。
2: 钱之江说完走了出去。一阵铃声响过，下班了。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从远处走了过来。这是一队前来换岗的哨兵。每过一个哨位，队伍里就走出一个人与哨位上的哨兵换岗。队伍的人数大约在10个人左右。下班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从办公楼里出来，其中有唐一娜、裘丽丽和严京生等人。裘丽丽此时红肿着眼睛，而唐一娜却满不在乎地和男军官们打情骂俏。此时在警备区医院里，罗雪也正准备下班。白天给段健做完手术以后，罗雪心里一直觉得蹊跷。下班前，她专门来到段健的病房，想借医生巡视的机会探听一下情况。段健病房的门口把守着两名便衣，见罗雪进去，他们也寸步不离，随后也跟着进来了。罗雪也不好多说什么。

0: 楼时，正好遇到主刀医生上楼。
1: 还没走？
2: 啊，我上去看看刚才那个病人。
1: 我才去看了，咱们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下班了，回吧。
0: 说着，两个人一起下了楼。
2: 这个人命不小啊。
1: 哎，他是哪个部队的呀？
2: 哪个部队都不是。
0: 罗雪故作惊讶地望着他。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刚才还看到病房门口啊，有两个手下保护着他呢。我想啊，没准还是个大首长呢。
2: 屁首长！
0: 主刀医生说完，看看前后没人，便对着罗雪的耳朵耳语了起来。罗雪听着听着，脸色渐渐的有些变了。回到家中，罗雪急忙翻出一个练字本，上面的字很像是天天写的，一行一个字，厚厚的一本都是。罗雪熟练地翻着，然后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便很快贴出了一句话：
1: 有人叛变，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公牛。
0: 在这些字中，只有叛变的叛字找不到，罗雪临时补写了一个，而后将纸条塞入了一只药瓶里。他专门找了一些垃圾，倒入一只和小马驹传情报一样的纸袋子里，药瓶自然地滚了进去。家属院门口，一个老头蹬着一辆垃圾车，一路走一路喊着：
3: 倒垃圾，倒垃圾了，倒垃圾。
0: 罗雪站在窗口，一边听着老头的喊声，一边和钱之江通着电话。
4: 喂，我，那个军茂你，婆婆在烧饭吧？有垃圾一定要及时倒掉，她这个习惯很不好，经常煮。什么话？
1: 哦，知道了，等一会儿倒垃圾的时候，我跟她说。
4: 好吧，还有事吗？
1: 下午啊，医院紧急叫我过去了一趟，有个胸部中枪的人来做手术，我们那主刀医生指定让我来给他做麻醉。听说那个人好像是共匪，身上啊有重要的情报，不过没事儿，据说现在已经投过来了，所以才会这么用心的给他做手术。那个人长了个六指。
0: 电话那边，钱之江立刻不安起来，但对着话筒仍然强自镇定。
4: 六指就六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见过那么多死人的医生，还怕多见一个指头？
1: 啊，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没什么事儿了吗？那我撂电话了。
0: 罗雪放下电话，转头看着对面的楼。小马驹宿舍的窗户此时关得紧紧的，罗雪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不安。家属院内，收垃圾的老头把车停在垃圾桶前，四周的人家不时有人出来倒垃圾，有的直接拿簸箕倒，也有的裹在纸包里或者大的信封袋。老头接过老保姆的纸袋子，倒进垃圾车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名堂。老头骑车走远了，窗外持续传来他的吆喝声：
3: 倒垃圾，倒垃圾啦，倒垃圾。
0: 此时天色渐晚，警备区医院门口戒备森严，段健的病房内，段健已经苏醒，黄一彪在两个特务的陪同下正在审问刚刚醒来的段健。段健脸色苍白，正吃力地回答黄一彪的问话。 黄一彪的脸上渐渐地浮上了笑容。大街上街灯已经开启，昏黄的街灯下，一辆垃圾车从远处驶来，骑车老头载着满满的一车垃圾吃力地向前骑着，不时有巡夜的警车从他身边驶过。老头来到了垃圾站，开始卸垃圾，他毫不犹豫地从垃圾中把两只纸袋子分放在一旁，从其中各取出一个瓶子，借着点烟，老头先看了罗雪瓶子里的纸条，然后又打开瓶盖，从里面抠出一个更小的瓶子和一张纸片，这是小马驹的情报。老头不动声色地将小瓶子塞到怀中，用火点了烟，也点着了那两张纸条，等他燃尽以后，便麻利地骑车走了。与此同时，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警备区刘司令公寓的院内。坐在车上的是警备区特务处的处长黄一彪，他风风火火地下了车，又风风火火地奔入了刘司令的会客厅。刘司令缓缓地从书房里走出来。
5: 谁啊？
0: 黄一彪猛地起身，一个立正。
6: 报告司令，是我。
5: 哦，黄处长，你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吧，什么事？
0: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6: 报告司令，鄙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5: 是他？你确定吗？
6: 千真万确。
0: 刘司令眉头一皱。
6: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0: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6: 司令，您看。
0: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5: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七集。
4: 哼，黄处长，你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说吧，什么事？
5: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6: 报告司令，鄙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4: 是他？你确定吗？
6: 千真万确。
5: 刘司令眉头一皱。
6: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5: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6: 司令，您看。
5: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4: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还专门跑到家里来跟我请示？哼，难道你们抓谁我阻拦过吗？
5: 说完他气愤地转过身，口气由轻蔑变得凶狠。
4: 抓不到活的，给我把尸体带回来。
6: 是。
5: 黄一彪大声地应和了一声，跑了出去。刘司令的太太闻声进来，惊慌地看着丈夫。
7: 哎，你要抓吴秘书，要不要给张副市长打个招呼？
4: 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啊，谁知道谁是哪方诸侯？天塌下来有黄一彪顶着，他爱逞这个能。
5: 刘司令说完叹口气，进书房去了。夜室里几盏煤油灯将这里照得十分清楚，有人在卖水果，黄包车夫在等客，收垃圾的老头也在这里，他手上捏着扫把等着清场收垃圾，见有人乱丢垃圾，他不时地唠叨两句。一辆车开了过来，停下来，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人，司机跟他下了车，一副讨好的样子。
8: 来，我来吧，您想买什么？
9: 先看看。
5: 来人漫步在小摊前转悠着，不远处正在收垃圾的老头唱着的有板有眼的沪剧声飘了过来。来人机警地站住了，循声望了一眼，便很快做了决定。
9: 来，卖水果的，这个要五斤，这个要两斤。
5: 说完他回到车上，翻出一只纸箱来，箱子里有一些废物，他准备就地倒了。正在收垃圾的老头立刻冲了上来，把废物倒在垃圾车上，而后把箱子还给了那个人。就在这纸箱交接的过程中，老头已经将一个小小的瓶子转到了那个人的手上。这个来接情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一彪眼下正要抓捕的代号警犬的地下党员吴秘书。 远处忽然响起了警车声。正端着纸箱准备走的吴秘书立刻警觉了起来，他瞅了瞅收垃圾的老头，见不远处的老头也正把手伸进垃圾车里，也在紧张地瞅着他。警车声越来越响，老头的脸色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手始终伸在垃圾箱里。吴秘书知道那垃圾车里肯定藏着枪，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警车声远去了，老头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他转头看看吴秘书，见正在上车的吴秘书此刻正转过头来望着他，老头以不易察觉的姿态向吴秘书点了点头，吴秘书也以不易察觉的微笑向他做了示意，而后坐车走了。老头的手从垃圾车里抽出来，取出毛巾，慢慢地擦着头上的汗。江边的钟楼又按时响起来钟声，上海的街道因为白色恐怖而显得越发的清凉。吴秘书的小车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下来，他从车上下来，拎着水果走进了院子。幽静的院落，小径分岔，黑洞洞的阴影显出几分鬼祟。穿过一条小道，他快步地往一栋楼前走去。进到楼里，有一个门房，从小窗里可以看到所有进出楼的人。此时当班的是个60来岁的老头，姓金，也是地下党。吴秘书一进楼，他就从小窗口里探出头来。
3: 哎，吴先生，回来了。
9: 老金，是您的班啊！我回来了。哎，有没有人找我呀？
3: 没见有谁找你。
9: 好，我有事，晚上呢要先出去一趟，给人送点东西去。有人找我的话，就请他给我留条。
3: 嘿，好的，就数了。
5: 吴秘书在黑暗中走上楼去。陈旧的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他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拉开了灯。这是个套间，里面的门在进门右手边，外间布置的像书房兼会客厅。进屋以后，吴秘书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异常，然后才过去拉上窗帘，坐在桌前。他先点了根烟，才掏出那个小小的瓶子，倒出里面的纸条看了起来。他做这些不惊不诧，很是平静，显然轻车熟路。纸条上写着：
10: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到12345-6，毒蛇。
5: 这正是钱之江通过小马驹送出来的那份情报。这时，一只乌黑的枪口抵在了他的后脑上，同时有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他手上的纸条。警犬猝不及防，正想转身，却听到身后传出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9: 别动，你们是谁？
8: 我们是来抓你的。
9: 对不起，你们抓错人了吧？
8: 抓的就是你。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你不是吴秘书，你是共党分子，代号警犬。
2: 吴秘书突然大笑了起来，同时转过身来直面来人。
0: 我是共党分子。

0: 你们见过共产党吗？啊，我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别瞎了你们的狗眼。
1: 不，我们的眼睛不光没瞎，相反视力好得很呐。
2: 黄一彪说着从阳台门后走了出来。
1: 你不是吴秘书，你是警犬，共匪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确凿无疑。识相点，好好跟我们走，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吴秘书看着特务和黄一彪手上的两只对着他的枪口，微笑了。
0: 行，我跟你们走，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会有人找你们来理论的。
1: 少废话，走。
2: 吴秘书被两个特务压着向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改向卧室走去。
1: 想干嘛？
2: 黄一彪用枪顶住了他。吴秘书转过头不以为然地笑笑，
0: 我不是共党分子吗？你们抓我去是要叫我蹲班房，那我加件衣服总可以吧？
2: 黄一彪没有阻止，示意特务跟着，一直走到床边。吴秘书回头对特务冷笑了一下，
0: 行了小兄弟，我是来拿衣服又不是拿枪，你们总不会没检查过我的房间吧？我这里有武器吗？
2: 特务在床这边站着没有回答。吴秘书走到床边的衣柜前，打开柜门，蹲下身子摸索着，上半身几乎都钻了进去。特务虽然盯着却没有发觉什么。门口黄一彪等得不耐烦了，
1: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2: 黄一彪的话音刚落，只听到一声闷响，吴秘书不见了。特务惊愕地冲过来仔细地观看，
3: 糟了，这里有暗道。
2: 黄一彪闻声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对着暗道连放了几枪。
1: 快追！
2: 特务闻声钻进了暗道，结果一头栽了下去，随即一片漆黑。不过他很快清醒了过来，掏出手电一照，自己竟然是坐在一张床上，屋里根本没有吴秘书的身影，床上依稀有血迹，而门却是开着的。他马上起身追了出去。此刻守在门房的老金听到枪声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惊慌地从屋内的一个秘密处取出枪来，立刻奔出门去。他刚出门房就看见吴秘书从楼道口冲了出来。啊，怎么了？
0: 快跑，有敌人！
2: 吴秘书说着迅速地向院门方向跑去。老金立刻打开枪上的保险，你身上有情报，你快跑，我掩护。说完他一边向院门口退去，一边准备射击。
3: 别让他跑了，快下楼追。
2: 楼道口处传来了喊声，黄一彪带着特务追了出来。院门口射出了子弹，黄一彪吓得立刻趴到了地下举枪还击。老金一边射击一边回头大喊，
4: 别管我，快跑，使劲跑，越远越好。
2: 胡同内吴秘书拼命地跑着，身后不断传来枪声。快到胡同口时他放慢了脚步，使劲地喘了口气，回过头来不禁惦记起了老金。不远处枪声仍在继续，而喊声却没有了。吴秘书的脸顿时被痛苦湮灭了。突然眼前一片通亮，胡同口处两辆摩托车停在那里，车灯射出刺眼的光。摩托车旁分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 和特务们。
5: 举起手来。
2: 特务话音未落，十几支长枪短枪一起发出了拉动枪栓的声音，雪亮的灯光将他彻底笼罩了。吴秘书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慢慢地举起手，目光快速地搜寻着，最后落在士兵身上的一排手榴弹上。他慢慢地举起手，向特务们走去。就在特务们要上来捆绑他的一瞬间，他猛地拔出了一个人身上的手榴弹，使劲地拉了弦，同时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敌人。手榴弹爆炸了，火光和浓烟瞬间笼罩了他，周围的一切很快就静了下来。随着硝烟的散去，吴秘书和那两个敌人已经化为乌有。望着散去的硝烟，

0: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身体无力地倒下了。黄一彪带着一大群士兵和特务一步步地向他逼来，而他却浑然不觉。黄一彪走近他，用枪抵住他的脑门。
1: 老头，把手举起来。
0: 老金慢慢地站起来，脸上已经是老泪纵横。这个时候的他更像个无助的父亲，茫然地看着黄一彪。
2: 你们杀死了他，是你们杀死了他。
1: 他是共产党，他死有余，
2: 可他是我儿子。
0: 老金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那火焰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过了一会儿，老金突然笑了。那笑声惨淡而疯狂，仿佛要把人吞没。突然，老金举起了枪。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周围所有人的枪一起响了。老金带着未完的笑声倒在了血泊中。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无声，又在无声中引泪哭泣。黄一彪颤抖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一会儿才反过劲儿来。他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头正哆嗦着身子躲在黑暗的树丛里。
1: 什么人？出来！
0: 老头哆嗦着走了出来。
1: 你是谁？
3: 我是看这个楼的。
0: 老头指了指门房，黄一彪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1: 这么说你认识他？
3: 我是来接这老金的班啊。
1: 刚才听到有人喊什么了吗？
3: 这我……
0: 老头支支吾吾地看着黄一彪，不停地颤抖着。
1: 你走吧，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不准对任何人说，听见没有？
0: 老头不停地点着头，唯唯诺诺地离去了。当他走进房门口时，黄一彪举起了枪，一枪把他撂倒了。老头扎在了门房里。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汽车和摩托车声，负责堵截的士兵和特务们开始向这里汇集。黄一彪把枪别回腰里，对刚刚下车来的两个便衣悄悄地吩咐，
1: 带几个人仔细搜一下，看看楼里还有什么人，都干掉，一个活的也不留。
0: 特务们奉命跑开，迅速地消失在楼里。黄一彪点燃了一支烟，使劲地抽了一口，吐出了一团长长的烟雾。他抬眼向楼房看去，黑暗中整栋楼房显得阴暗可怖。不一会儿，楼里响起了枪声，有火光闪烁。他打开打火机，又点燃了一支烟。不一会儿，楼里又响起了枪声，紧接着又是火光闪闪。黄一彪的脸上现出了得意。接二连三的枪声和火光，间或在夜空中。 回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

由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万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

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台。

随机分派。阿离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怒火只能我们承。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离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2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10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100万，哪怕只有1/1000、1/1000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在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过亿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一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杰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杰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

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因为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四路古道，能够望见八方来人。八方首领齐聚涿鹿那天，皇帝穿上西陵侍卫他特制的黄色龙袍，戴上朱冕，站在釜山高台上接受诸位首领的朝拜，并且亲手抓住牛耳朵，命人杀了牛，让牛血流到酒缸里。每位首领都要喝血酒，一致尊崇皇帝为天下共主，称其作天子，并宣誓效忠天子。皇帝把劈作两半的玉石作为福气，交一半给部落首领，自己掌握另一半。以后天子发布命令，以和服为准。又宣布废除各个部落的图腾，把集万物于一身的龙作为华族唯一的图腾。由于皇帝把有熊部落的熊图腾也都废除了，首领们对虚拟的龙作为统一图腾心悦诚服，一致赞成。龙图腾自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皇帝啊，又宣布定都涿鹿，规定各个部落以后修筑城池可以仿照涿鹿城的样式。釜山合府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南下北上，西去东来，更进一步大融合，奠定了中华一统的基础。据说皇帝在位百年，活了将近200岁，他在乔山筑了一口鼎，筑城之日天门洞开，一条黄龙降临乔山，皇帝骑上黄龙飞升归天，万民仰望皇帝生命圆满结束的一幕，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生命结束、灵魂归天的概念也由此形成。虽然皇帝的陵墓在陕西，但乔山是皇帝升天之处，为了纪念皇帝，乔山被改称为黄山。有道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如今的黄山不仅仅自然风景绝佳，而且因为皇帝再次升天的传说，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所以堪称中国第一山。好了，皇帝的故事讲完了，老师啊，给大家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皇帝吧。中华首战在阪泉，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民族从蛮荒社会迈进文明时代，中华一统思想基础由此形成。中国人自此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皇帝开创中华之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万古流芳。有道是，玫瑰黄黄映阪泉，涿鹿山下筑城垣，釜山合府中华县，开创文明5000年。

0: 人间四月天，佳木葱茏，绿叶成荫紫满枝。蜀地西陵山下，峨溪岸边，王凤姑娘采了一篓白萍，正想背回家去呢。她抬头看到桑树枝头桑葚青青，枝干却挂着不少白团，好像小鸟下蛋一般。心里呢感到很奇怪，便爬到树上摘了一些下来。呀，不是鸟蛋，而是丝团，捏一捏，里面好像有虫蛹啊。他愈发好奇了。一位老人过来采豆苗，王凤问他：
1: 老伯，桑树怎么结了白团？里面好像有虫蛹。
2: 这天马在空中交配，已经落到了桑树上，就变成这种东西了。这以后啊，里面的蛹会化蛾飞回天上。
0: 王凤将信将疑，把那些丝团带回家去，放在陶罐里。过了几天，真的看到飞蛾从丝团里钻出来，在陶罐里交配。过了大半天，飞蛾产下非常多的卵，小如黑芝麻，自己却并没有飞上天去，而是死在了陶罐里。王凤想看看这些卵以后会变成什么，就没扔掉那些卵，而是把它们继续藏在陶罐里。到了来年春天，春雷一响，那些卵好像被春雷震醒了，都变成了小虫。王凤就去峨溪边采嫩桑叶给小虫吃，小虫长得很快，王凤就把它们放在竹筐里。桑树上的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老，竹筐里的小虫也越长越大，越来越会吃。王凤看到虫子攒簇在一起吃桑叶，吃得沙沙响，好像下小雨一样。他看到蚕头很像马，于是想起老人说的话，也许啊，蚕种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把它们称作天虫蚕。那些天虫长到指头那么大，浑身通透发光，就不再吃桑叶了。王凤把它们散开，放在干草堆上，很惊讶地看到它们吐丝做团，把自己裹在丝团里。王凤就把这种白丝团称作茧，他想看看茧里面的蚕是怎么变成蛹的，就用牙齿去咬蚕茧，发现蚕茧极其柔韧，根本咬不开。不过由于蚕茧被唾液沾湿了，他竟能从中抽出一根蚕丝来。他拿来一根木棍，把蚕丝全部缠起来，终于发现蚕吐完丝马上就变成蛹了。晚上月光透进草帘门，王凤躺在草褥上，望着草房顶上的蜘蛛网，陷入了沉思。
1: 蚕丝那么柔韧，如果把它织成一整片裹在下身，那夏天就不用穿树叶遮羞了。
0: 东方既白，王凤姑娘就去烧水，把蚕茧放到陶盆的热水中，很快就把蚕茧都抽成丝了。她又从青虫坠丝、蜘蛛结网中找到了灵感，很快就发明了削木为桩、经纬织绢的技术，造出了织布机，把蚕丝织成了绢帛，把绢帛披在身上，哎呀，多么轻柔飘逸啊，她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了。穿着洁白的薄裙，王凤又出去采野果。她采了一些桑葚，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紫色。她采了一些杨梅，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红色。她坐在绿草地上休息，白裙又被染上了一些青色。王凤发现，五颜六色的薄裙比白裙漂亮多了。于是，她发明了用植物草汁染薄的技术。从此丝帛不再只是白色了，而是五彩斑斓，比天上的彩虹更鲜艳更美丽，花纹错落，比原野上的百花更灿烂更夺目。王凤姑娘不但聪明，而且非常善良，她很快就把自己所发明创造的技艺都无私地传授给西陵部落的妇女们。她教大家在山边种桑树，

0: 在家中养天蚕，用热水搔蚕丝，用织布机织丝帛，用花草制染料，用彩帛做裙裳。部落里的女人们从此告别了用树叶遮羞的野蛮生活。西陵部落的老首领得知此事后，对王凤姑娘十分赏识，便收她做养女，让她协助管理部落里的大小事务。王凤姑娘从此被人称作西陵氏之女，其他部落则视她为上天派来的仙女。许多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附，主要啊就是为了向他学习养蚕、搔丝、织帛的技术。西陵部落一时威名远扬。远古的天空明净如洗，蓝得彻底，仿佛连九天之上的仙台天阁都露出来了。蓝天之下，西陵原野满眼的绿意，春风冉冉，桑林无边，绿枝在春风中喧曳摇曳。西陵氏带着一群姑娘来采摘桑叶了，望着茂密的桑林，看到姑娘们采摘的满头大汗，她心里想，
1: 桑树种的够多了，桑叶根本就采不完，为什么不在桑树上放养一些蚕宝宝呢？它们原本就是在桑树上生长的，这样做还可以节省不少采桑人力呢。
0: 事情一经决定，就要马上付诸行动，这是西陵氏的风格。他马上让两位姑娘去蚕房，背来两篓已经有芦管那样粗的蚕宝宝，把它们放养在一片桑叶特别茂盛的桑林里。谁知啊，这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刚刚上树，就被一群有鹰眼一样锐利眼光的小鸟看到了。呼的一声，成群的小鸟钻进桑林里去，开始把蚕宝宝当作美食。西陵氏急忙赶过去，小鸟又呼的一声全飞走了。西陵氏想啊，
1: 小鸟毕竟怕人，哎，那我为何不扎个草人竖在桑林里驱赶小鸟，保护蚕宝宝呢？
0: 他回到柴草房，就用芦笛扎了一个草人，还以黑帛包头，以白帛作袖，那白白的长帛在春风中哗啦哗啦地漂浮，蛮有动态之神韵，就像挥舞着手臂的活人。西陵氏刚把驱赶小鸟的事情做完，母亲又告诉他，
2: 老鼠咬死蚕宝宝了。
0: 那时候啊，人们还没有养猫，老鼠的天敌是蛇，西陵氏就驯养了能听小哨声指挥的蛇，哨响蛇至，老鼠全被吓跑了。西陵氏正为养蚕搔丝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老首领又向他诉苦说，
3: 我老了，管不住那些新晋归附的小部落了，他们成天不是为了抢占猎场大打出手，就是为了争夺桑田，纠纷不断，你要想出一些法子好好治治他们。
0: 西陵氏头脑里思考着养父交代他做的大事，漫无目的地走着，竟然走到青龙山下的桃林去了。由于心不在焉，竟一头撞到一棵桃树上。他揉着额头上的红包，望着树上红艳艳的仙桃，忽然计上心头，转头跑回家去。远古的先民没有科学知识，不懂雨天闪电打雷的原理，每次啊看到天空中如游蛇般的闪电，继而听到震耳欲聋的雷鸣，就以为是天神震怒，派轰隆隆响的神物降雨，惩罚万民，就把那游蛇般的闪电称作龙。干旱的时候呢，他们便排着长长的队伍跳龙舞，祈祷上天降雨赐福。西陵氏利用这一风俗，召集大小部落首领前来吃仙桃、跳龙舞。首领们聚集。

0: 工厂商，西林氏对大家说，
1: 现在桃子成熟了，可是地里的豆子刚刚播种，需要天降雨水。今天我们不跳龙舞，要跳我创作的桃龙舞。
0: 说完就对身边的青年说，
1: 你们先跳一场吧。
0: 于是七位青年手持丝帛做成的丝桃，排成长队跳起了桃龙舞来。由于没人指挥，跳舞的青年步调不一致，动作不整齐，那挥舞丝桃的双手就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那三进一退的舞步呢，又像赶鸭子上架，乱成一团。首领们看不下去了，都说，
2: 哎呀，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这算什么桃龙舞啊，这是群魔乱舞吧。
0: 西陵氏看在眼里，喊了一声
1: 停，
0: 然后亲自上场，对七位舞者说，
1: 跟在我后面听我指挥，开始。
0: 七位舞者跟在西陵氏后面，遵从他所发出的指令，一二三进，二二三退，三二三跳，四二三蹲，双手动作整齐划一，双脚的步伐协调一致，把劳动。首领们看得入迷了，忘记吃桃，只是不断的点头啧啧的赞叹，乐全都表
1: 演。表演到此结束，大家都看到了吧，如果做事不听指挥，步调不一致，什么事情都会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服从指挥，步调一致，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呢？你们因为仰慕西陵部落前来归附，可是却不听西陵部落首领的指挥。

0: 回，总是为一些私利争得你死我活，水火不能相容。与其这样，还不如散了，回你们的山洞去。
1: 我们明白了，从此以后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2: 人心齐，泰山移。西陵部落的小首领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团结在大首领的周围，西陵部落从此异常的兴旺发达，西陵市的美名也像悠扬的歌声传向四面八方。皇帝正在铸造铜盔铜甲，准备远征蚩尤。当时啊，西陵市的芳名远播传到皇帝那里，他听说西陵市不但美丽善良，而且才华出众，创造发明了养蚕织帛的技艺，带领西陵部落走出了蛮荒，还能调和属地各小部落之间的矛盾，使西陵部落日渐强大起来。皇帝感觉西陵氏真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如果娶她为妻，将来必定能够帮她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便决定亲自前去求亲，还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求娶不到西陵氏，抢也要把她给抢来。当时啊，抢亲是一种风气，十分的普遍，皇帝这样盘算呢也不足为怪。准备前去求娶西陵氏的部落首领可不止皇帝一人呢。西陵氏的生母见求亲者络绎不绝，似乎要踩平门槛了，便对老首领说，
3: 我们王凤是彩凤投胎，可不能嫁给凡人。
4: 真的吗？
3: 那年四月，我梦到一位仙女突然在我面前变成凤凰，张开翅膀扑进我的怀里。我惊醒过来，仙女的美丽身影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呢。后来我有孕了，来年二月初十便生了女儿，长得十分美丽，那双凤眼又大又长，十分明亮，跟梦里的仙女特别相像。我没忘记那只扑怀的凤凰，就给女儿取名为凤儿。
4: 女儿确实就像天仙，又聪明又美丽，还那么善良，我一定给她配个大英雄。
2: 那天皇帝前来求亲，带来八辆车，满载黄豆、肉干、兽皮和食盐。老首领看到皇帝虎背熊腰、气宇轩昂，又是华族的大首领，心中十分满意，又看到他出手大方，送来那么丰厚的礼品，尤其难得的是那八辆车，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贝啊，只有皇帝才会制造，他的心中更加欢喜了，捋捋胡子说，
4: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可是今天小女去桑梓峪查看今年新种的桑树，要中午以后才回来，你先到客房休息吧。
5: 那我去桑梓峪看看，告诉我桑梓峪在哪里。
2: 老首领看到皇帝那么急切，暗暗高兴，心里想，
4: 将来和华族联姻，皇帝是女婿，西陵部落就有大靠山了。
2: 便指着门外的溪流说，
4: 沿着河西往上游走就可以找到他。
2: 皇帝二话没说，策马飞奔而去。来到了山口，溪流变得窄小了，岸边长着墨西的青草，开满白色的小花。皇帝牵着白马，踩着青草，就像在花溪中趟着水进山。这时他看到一位姑娘撑着竹排顺水而下，迎面而来。那姑娘脸色白里透红，眼睛又大又亮，头上青丝披散，身上白裙飘飘，好像白云出岫，芙蓉出水，又如仙女下凡。皇帝见惯女人袒胸露背、树叶遮羞，从没看过女人穿着如此优雅、轻柔秀美，简直就像玉女一样啊！他惊呆了，痴迷了，见竹排从身边飘过去，急忙转头去追， 一出山口，马上骑着白马

0: 今晚就做我的新娘。
1: 西陵氏挣扎说，
2: 你是谁？胆子够大，知道你抢的是谁吗？
1: 皇帝紧紧搂着西陵氏的腰。
0: 怎么不知道，你是西陵氏西林部落最美丽的姑娘。
1: 看到心爱的姑娘哑口无言，皇帝又说，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华族的大首领皇帝，我抢也要把你抢到版权去，做我的妻子，给我生儿育女，做我的助手，让华族走出蛮荒。我们不回你的部落了，现在我要快马加鞭直奔版权。
1: 西陵氏心里已经爱上了这位彪悍的大首领，笑着说，
2: 没有带蚕种就走，怎么养蚕织帛呀？怎么带你们走出蛮荒呢？
1: 皇帝觉得有理，调转马头朝西陵部落定居点策马而去。老首领看到皇帝和西陵氏一马双跨，亲亲热热地回来了，心中无限欢喜。看到养女白裙飘飘如玉，皇帝铜甲灿灿如金，十分的般配，十分的好看，他不禁赞叹道，
3: 天造地设，尽善尽美，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呀。
1: 五千年前先民结婚可不像现在这样要大讲排场，他们只要互相喜欢就行了。当天晚上，皇帝抱着西陵氏兴高采烈地钻进了草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釜山和服之后，皇帝回到家里，西陵氏已为他生下次子昌邑。皇帝抱起儿子细看，心中充满了喜悦。
4: 嗯，长得很可爱，跟我很像，只是眼睛不像，眼睛像鼠人。你们鼠人长得也真够奇怪，眼睛够大够长，只有蜀地的西陵氏才会生出这样好看的儿子。我的部落的后人眼睛多是凤眼，眼睛还是大点好啊，看起来俊美，看起来精神。
3: 皇帝去涿鹿城里转了一圈，看到妇女大多穿上布裙，不再用树叶遮羞了，心中更是高兴。
4: 西陵氏真有办法，竟能教导男人耕地种豆，教女人养蚕织帛，让涿鹿城里的男女走出蛮荒。
3: 一天晚上，西陵氏对皇帝说，
5: 我发现了一位好姑娘，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没有她协助我，我哪有办法这么快就让男男女女都不再用树叶遮羞。
4: 那很好啊，以后涿鹿城的农桑管理可以交给她。我准备去巡视四方，你要陪我去各处教民养蚕织帛，让天下人都能走出蛮荒。
5: 这位姑娘够聪明，不但帮我改装了纺轮和织机，还帮我找到葛麻，葛根可做粮食，葛皮织出的葛布可做下裳，天下人真是有福了。因为绢帛数量毕竟有限，无法人人都能穿上，如果多种苎麻，多种葛麻，大家就都能穿上苎麻衣裳、葛布衣裳了。
4: 那些麻都是我发现的，我把麻皮用来搓绳子，没想到它可以织布，我把葛根挖来吃，没想到葛皮也可以织布。你这么聪明能干，为什么把功劳都归到别人身上？
5: 你把它娶过来就不是别人了。
4: 你愿意？她长得漂亮吗？
5: 男人最关心的不是才德，往往是姿色，很可惜她有点丑。
4: 很丑吗？那我不要。
5: 只是眼睛小一点，鼻子扁一点，嘴唇厚一点。你是天下共主，怎么可以这样重色轻德？
4: 好了好了，为了天下大业，我娶她就是了。天下共主也是男人吧。
5: 男人就这德行，哎，可叹呀，魔母才智过人，却得不到男人青睐，真是遗憾。
3: 魔母很是丑陋，后世已把她当作丑女的专用名词。皇帝为什么会娶她为次妃，这是历史谜团，所以本文才有这段调侃先人的插曲。过了不久，西陵氏把涿鹿地区的农桑管理事务都交给魔母负责，连儿子青阳和昌邑也交给魔母照管，自己和皇帝同行去巡视天下，教化四方。教民停止游牧，定居农耕，教民脱离群婚，建立家庭，教民养蚕缫丝织帛，教民种麻纺线织布，中华大地处处留下西陵氏教化万民的踪迹。在他的努力之下，华夏先民逐渐告别荒蛮，走向文明，民众都尊称他为雷祖。雷祖积劳成疾，回家养病，看到青阳和昌邑长大成人，却不如孙子颛顼聪明能干，他识大体不徇私，让亲生儿子到偏僻的地方充任部落首领，历练才干，推举贤能的孙子颛顼担任接班人。最终皇帝让青阳 到闽江流域，让昌邑去雅龙江一带，把孙子颛顼立为继承人。雷祖病体稍安，又和皇帝一起继续巡视四方，教化天下，最终病逝在衡阳路上。时至今日，5000年过去了，为了不忘他的恩德，人们就在衡阳路边设祭，把雷祖当作路神崇拜。谁能想得到呢？发明养蚕缫丝的中华人文之母，5000年来还另兼一职，成为保护中华大地路人的路神。漂泊异乡的游子，奔走四方的劳人，都指望在漫漫的路途上能得到雷祖的庇佑，不出意外一路平安。可见雷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早已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田。雷祖的恩德千秋万代与中国的道路同在。如今有种说法，皇帝遵照雷祖的遗嘱，让他归葬故乡西陵的青龙山。5000年来，岁岁年年，故乡人都会在雷祖生日那天举行盛大庙会，人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跳桃子龙舞，纪念雷祖，颂扬雷祖，把他当作始蚕之神来崇拜。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雷祖的事迹吧。雷祖，皇帝元妃，首创种桑养蚕之法，发明抽丝织绢之术，遂教日月换新天，创造历史新纪元。由此，中华先民得以进入锦衣绣服的文明时代。雷祖的发明创造石破天惊，世界第一，堪称人类科学技术史上首次大突破，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大跃进，堪称人类文化认识史上首次大革命。5000年来，中华被称为丝绸之国。

0: 东方丝绸享誉世界，造福万邦，雷祖居功至伟，堪称中华之母。有诗赞曰：春风冉冉绿桑林，养蚕缫丝织文明，告别荒蛮归德化，衣被天下则万民。仓颉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天生异象。据说仓颉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都有两个瞳仁。别以为他是怪物啊，这说明他的眼睛特别明亮，明亮到会反光，看起来好像有两个瞳仁。他的眼光特别锐利，锐利到有四只眼睛看到的深度和广度。这跟我们现在称戴眼镜的读书人为四只眼有点类似。仓颉是5000年前的中华人呐，他的特点呢就是聪明睿智，眼光独到，连长相都是一个传奇。5000年前没有文字，人们只能结绳记事，利用绳子不同大小，利用绳子不同颜色，利用各种不同的结法，用一根绳子打结，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可以记下不少的事来。但是世间万物各有不同啊，用绳结记事总有记错或者不详细的时候。一天晚上下了场小雨，清晨阿石发现一个不小的动物蹄印，可是那蹄印被雨水淋得模糊不清。他大叫：
1: 喂，大家过来看看呐，哎，这是什么野兽留下的蹄印呢？
0: 大眼哥是猎队里最聪明的猎手，他能分辨所有飞禽走兽留在地上的印记，哪怕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记，他都能判断出是何种飞禽走兽的杰作，所以外号被称作大眼哥。大家都跟在大眼哥身后，和他学习怎么分辨野兽蹄印，唯独仓颉蹲在一旁，望着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发呆。他想啊，
2: 任何动物的足迹都各不相同，自有特点，所以大眼哥可以根据印记特点把它们分辨开来。世上万物不也各不相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事物的特点把它们描画出来，用来帮助人们记忆呢？画像记事比结绳记事强多了，关键就是抓住特点，不要似是而非，过后让人分辨不出来。对了，等吃过晚饭我再跟大眼哥聊聊，他那么厉害，判断动物印记肯定有一套好方法。
0: 仓颉心中有事，自己回到深沟的窑洞里独自研究，决心创造出一种符号来取代结绳记事。他哪里知道，他想做的事竟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他在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呢。
2: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只要抓住特征，画出大家都能认识的图像，就能成为替代结绳记事的文字。
0: 仓颉有了这一领悟，开始进入他第一阶段的造字生涯。独居在深沟的窑洞里，仓颉经常坐在高台上，白天晒着炙热的太阳，夜里仰望皎洁的月亮。他苦苦地思索，
2: 太阳和月亮都是圆形的，要怎么抓住各自特点，将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太阳永远是圆的，一成不变，月亮会盈亏，天天在变化，月月轮回，我就把太阳画成圆的，把月亮画成新月模样，这样就把它们区分开来了。
0: 仓颉想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转念一想，
2: 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月牙形能将月亮和太阳区分开来，可是天下圆形的东西太多了，谁知道我画的圆形是太阳呢？天下形似月牙的东西也有一些，谁知道我画的月牙是月亮呢？应该在里面添些什么，使它们的特征更明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太阳和月亮。

0: 在天狗吃太阳的时候，我看到太阳里有黑色的影子，有黑点点，可以在太阳的圆形里添上一点，使它特征更明显。在月亮特别皎洁的夜里，我看到月亮里有山的影子，有树的影子，我可以在月亮的月牙形里添上两横，人们就能确定那月牙形是月亮了。
1: 日和月这两个字就这样造出来了。依照这个办法，仓颉陆续造出了人、马、鱼、山、水、火、木、木、门、刀之类的字来。后人把仓颉这种依照事物的形态特征画下的造字方法称为象形造字法。那天清晨，仓颉的母亲给仓颉送饭来了，是仓颉最喜欢吃的红豆粥。夏天的清晨很凉爽，仓颉说，
0: 我要到高台上去吃饭，那里比较清爽，视野开阔，有利于我开动脑筋进行造字。
1: 母子俩坐在高台上，开始边吃饭边聊天。仓颉说，
0: 我昨天又造出一个字，就是刀字，你看看像不像一把刀，你能一眼把它认出来吗？你不知道，为了造这个字，我一连三天没睡好觉呢。
1: 随即他就用随身佩戴的青铜小刀在土台上刻下一个刀字。母亲心疼地说，
2: 儿啊，我认得出来，那就是刀。你造字太辛苦了，夜里总睡不好，所以我才这么早给你准备饭食。人们一天只吃两餐，如果像你这么早吃第一餐，到日头偏西再吃第二餐，岂不是把你饿坏了？所以这红豆粥是我偷偷给你另做的美餐。
0: 母亲，你真疼我，可不是吗？我为了造字，确实夜里经常睡不好，天还没亮，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哎，这两天我又在思考，表示天下事物的文字，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象形的造字法来创造的。我要另辟蹊径，不能只停留在象形造字方法上，才能造出更多的字出来。比如说刀口，怎么造呀？用象形法画出来的还是一把刀呀。哎，我实在造不出一个表示刀口的字来。
1: 母亲指着小刀的刀口信口说，
2: 刀口不就是刀上的这个地方吗？
1: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仓颉灵感来袭，想到一种新的造字方法了，他喜不自禁，手舞足蹈，连手中的红豆粥都洒了一地，附近的山石都被染红了。据说时至今日，仓颉造字台附近的石头都是赭红色的，称作赭石，那就是5000年前仓颉打翻红豆粥所留下的遗迹。这当然是美丽的传说了，不过仓颉的故乡人至今仍然保留着吃红豆粥的习惯。这不单单是为了纪念仓颉，他还有另一层美好的寄托。人们认为吃了红豆粥就会变得像老祖宗仓颉一样聪明，一样富有创造力。这个风俗沿袭了数千年，倒是千真万确。聪明的仓颉因为母亲用手指向刀口，便想出了第二种造字法，那就是指示法。黄昏来临，红霞满天飘飞，仓颉躺在高台上，仰望满天变幻无穷的红霞，思绪也像红霞一样飘飞。
0: 我们华族人说话同音不同义的词实在太多了，黄昏时变成红色的云霞叫做霞，煮熟了变红的虾子也叫虾，玉石里那些红点儿也叫虾，得病了红色粘液也叫虾。这么多同音词，意思各不相同，可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原本不是红色，后来才变成红色。

0: 造字时要怎么把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我必须先造一个字，然后我可以再添加点什么东西，以表示出另一个意思。这样一边表意，一边表音，不是可以造出一批能表示独特意义的字来了吗？
1: 想到这里，仓颉跳起来，兴奋地望望周围的草木，心里想，
0: 单单用一个木字，再根据各种树木的叫法，我就可以造出所有树木的字来了。单单用一个草字，再根据各种青草的叫法，我也就可以造出所有青草的字来了。
1: 按照这样的思路，仓颉才思奔涌啊，在几天之内就造出了一大批字出来。以木字为表意部分，再根据各种树木的通俗叫法作为表音部分，就造出这么多表示当时最常见的树木的字来：桃、梨、柞、扎、旧、松、葱。后来他根据类似的原理，又造出了表示当时随处可见的那些青草野菜的字，如芒、苇、毛、萁、苋。仓颉最初用象形法造字，接着呢用指示法造字，造出来的都是独体字。后来他开始懂得用一个字表意，另一个字表音，组成一个新字，这就是相当先进的形声造字法，所造出来的都是合体字。据统计啊，汉字大约有 80% 是用形声法造出来的。这也难怪，这种在独体字的基础上造出来的形声字，一造就能造出一大批，当然了，最后自然就成为了汉字的主流。仓颉已经造出很多字了，思维方法从单纯的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了，可是他的追求永无止境，他是个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人。那一天，他又站在高台上观风景，脑子却依然在想着造字、造字、造字，因为需要造的字实在太多了。他看到两个人走过来了，一前一后，女的跟在男的后面。他不知道这两位青年男女要去做什么，但他不想深究。能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挖野菜、采豆荚，那就是要去掏鸟窝、捕鹌鹑。因为他俩手上拿着小刀和木棍，身上背着小藤筐。当然了，他俩也许在找借口、寻机会，想去僻静之处享受悠闲生活呢。仓颉望着那对男女一前一后的身影，忽然高兴地吹起口哨来了。人家要去做什么，关仓颉什么事？他高兴什么呢？仓颉啊，心思全在造字上，他管那对男女要去做什么？他才没那份闲心思呢。仓颉满心欢喜，是因为啊，他又想出了一种造字方法，他又造出一个字来了。把两个人字放在一起，一人跟从一人，那不是可以成为从字吗？表示跟从的意思。哎，是啊，两个独体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可以造出一个新字。那为什么两个独体字放在一起都是表意，就不可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呢？这时仓颉看到附近的树林里有个人站在一棵树前面，正在看着那棵树。他在想什么呢？是想砍树盖窝棚，还是想爬树掏鸟窝？仓颉也不想深究，他还是在想他的造字。他感觉啊，自己又受到了启发，可以造出一个新字了。一个人用眼睛打量一棵树，不是可以组成一个新字像吗？像不是能表示仔细打量的意思吗？红彤彤的太阳落在草丛里了，草地就像洒满碎金，熠熠闪光，金色是多么耀眼绚丽啊。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翻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的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叉。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 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七步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 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回丫头，冬天的道路就去。

0: 九百，
1: 九千九百九啊！
0: 嘿，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哎，
2: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邪调，邪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扎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铃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铃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20多年后，45岁时再次提笔，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他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起点，梦想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这篇1987年的愿望树。一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啊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

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15年过去了。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

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世

0: 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

0: 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Wow!
4: 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下班后的工作信息有多恼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下班后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是之前这个奇葩说的一道辩题。最终结果呢，你也猜得到，支持该回的正方胜利了，真的是让人郁闷到头掉啊。为什么不去讨论下班后老板该不该给员工发工作消息的这个事儿？应不应该是一种强制的规则？如果大多数人选择回，没回的人就被打上不敬业的标签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卑微的打工人呢，别无选择，当时不回，老板就没机会让你回了。从道理上来说，下班呢就应该好好休息，但从现实来说，随时随地回微信也是一种生理反应，24小时为公司待命更是一种时代病。工作和生活分开也是体力劳动的特点，比如你不能远程种地，但如今脑力劳动时代一击在手，工作和生活难以完全割裂，因此呢，明智的人只好回消息，避免第二天老板用9种办法来弄自己。甚至呢，下班回消息成为了一种内卷的竞争，回信息比别人快一点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本，各种的规训和服从的理由让下班后本来已经十分打扰到你的工作信息更加名正言顺和肆无忌惮。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需要有正义的声音发出。8小时工作制和周末双休的正当权益都是争取来的。现在呢，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的888仍然是一个理想，996呢反而成了实锤，甚至下班时间回工作消息也成了潜规则。 不过呢，初入职场的95后呢，正在身体力行的用下班后不回消息来建立现代人的新型职场观。加班可以，下班后回消息不行，这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但本质上呢，加班和回消息所代表的价值感完全不一样。主动加班呢，是基于对兴趣的热爱以及给自己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的一种筹备啊。但是呢，95后愿意为了一份项目主动加班加点，即使他们给人留下了爱跳槽、爱裸辞、不愿加班等印象，但实际上呢，95后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并不低。还有不少人呢吐槽办公软件为什么下班还能发消息，下班回消息应该先打钱，这叫知识付费，一切不带报价的消息都是耍流氓，不该回。下班呢是我自己的时间，当然要好好休息了。多少钱？给200万。好的，尽管吩咐。那相比于这个很多公司倡导的工作生活融合，更多的职场人表示大可不必，请分开。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无数人呢挣扎在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啊，比如婚礼当天还在写程序，终于搞定了，结果呢岳父叫你去喝酒了。海岛潜水前还在问客户确认了吗，我这边马上要下水了。进产房前还在发微信，合同修改等一下啊，我生完孩子就看。生活呢被工作蚕食，多半源自于下班后的消息。回消息确实只要一秒钟，但它却会给绵延不断的烦躁感进行不断的提升。即使这份工作不必此刻紧急完成，但压迫感是如影随形的。下班后收到消息，在本质上并非剥夺生活本身，而是剥夺生活乐趣。残忍之处在于它保留你的生活，却不该让你掌控生活节奏。自己解决不了的消息还要去找别的同事去解决，别的同事又要找其他同事，最后引来领导的关注，为了保命是互相甩锅，导致年终奖的减少，蝴蝶效应的根源就在于第一个下班聊工作的人问了一句在吗，另一个人回了一句在。所以啊，成熟的95后职场人呢更善于切割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班呢可以拼命燃，但下班时间请勿打扰。比如职场外的95后很少用自己的工作职务来框定自己，而是更多采用个性啊、性格或者说这个乐观啊、以及什么达人呐、兴趣啊啊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彰显自我的个性。那么追求个性和自我是95后人群当中最突出的特征了。工作中的他们呢通常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李诞所说，在工作中设置的一些奇怪的小习惯、小底线，通常呢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有人9:30就关机睡觉了，那么深夜紧急加班的消息大家默认找不到他。有人从不早起，因为他也从不会在早上被加班的电话所吵醒。李诞的话呢还有后半句啊，更何况偶尔打破自己的小原则时，那也是很爽的。按点睡觉的人在必要时刻也是可以为了公司的大项目彻夜不眠的。不早起的人在人手不够的时候也可以自告奋勇早上7点来公司，这往往更会博得别人的好感。比起那些24小时秒回工作信息的职场老黄牛，指挥重要信息的人不是站在工作的对立面，而是用行动向所有人告知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下班了，我也不会打扰你，我不回消息是我觉得我们都拥有下班自由，可以回，但要判断消息的内容和重要度。首先，是个手机都能打电话，不打电话而发消息，说明这件事啊并没有迫在眉睫。其次呢，重大决策多半呢是会给人留出足够的时间的，尤其作为工作末端的螺丝钉，下班后也未见得会遇到十分火急的一些指示，就算有也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最后呢，下班后无论是被迫回复还是发送消息，只发最有质量的消息才是唯一原则。要么是创造价值利人利己的消息，甲方爸爸要打款了你不发个账户吗，要么是简明扼要的消息，一段文字把问题交代清楚，是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做什么，有什么要去，时间节点是什么。而像在吗，打扰了有事找你，看到请回复，有空吗，有个忙想帮你等等，这些废话只透露出一个信息，我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但我就是要拿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来恶心你。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下班了之后看到这个工作。

0: 消息有多恼火啊，该不该回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哎呀，好久没来这家咖啡馆了，发个朋友圈吧。在咖啡的香气中品味下班时光。嗯，怎么工作群又来消息了？都下班了还发啥通知啊？哎，
0: 各位同仁，咱们这次的大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就是方案上还有些小方面啊，需要再修改修改。那个小丽啊，就辛苦你了啊，还有两天的时间，你慢慢改，按照要求改就行啊，不着急，明天早晨拿给我看看就行。
2: 什么玩意儿啊，都下班了还布置工作，还不着急明天早晨看看，这是不着急吗？这是不让我睡觉的节奏啊。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
0: 小丽啊，刚才可能我发群里的消息你没看到啊，我再私信给你发一下吧。修改方案的事情呢，就拜托你了，公司的存亡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我代表公司的所有同仁感谢你的付出。
2: 我的天哪，真是穷追不舍。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我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吧。嗯，这个不错，就看这个吧。
0: 小丽啊，我是吴总，你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回复消息呢？
2: 不会吧，还发？哼，看不见。
0: 小丽啊，你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吴总很担心你啊。
2: 看来不回是不会放过我了。吴总，不好意思，我刚才手机没电了，才充上一点，就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知道了，不过明天早晨可能改不出来呀，这会儿都已经晚上九点了。
0: 小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没问题的，公司的发展就靠你了。
2: 吴总，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班了。
0: 我知道加班很辛苦啊，但是这个方案要得急啊，主要是你设计的，修改的部分只有你才行啊，所以呢，只好拜托你了。
2: 可是我，
0: 你看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九点还有十二个小时呢。
2: 吴总，您这意思是让我通宵都不睡觉了吗？我明天不是休息，我还有一天的工作呀。
0: 我的意思是你还有十二个小时，你只需要抽出其中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还是有休息的时间的嘛。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睡得都晚，没有方案估计也得十二点一点才睡觉的。
2: 吴总，两三个小时肯定是做不完的，况且呢，我也不是年轻人了，我也没那么晚睡，就算我那么晚睡，娱乐跟工作能一样吗？
0: 小丽啊，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加班，但是全公司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奖就靠这单了，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先修改着啊。
2: 哎，这算什么呀，我都要走了还要压榨我。哎，
0: 小丽啊，昨天真是辛苦你了。
2: 嗯，吴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出去了。
0: 好的，你去忙吧。
2: 嗯，累了一天，总算可以下班了。张哥，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3: 哦，小绿，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3: 哦，谢谢你，只是我最近没有什么胃口。
2: 怎么了？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3: 哦，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2: 又分手了？你们不是挺好吗？没关系，反正很快你们就会和好的，别难过。
3: 不，这次不一样，这次很严重。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愿意和我说说吗？
3: 我在办公室里还是不说了吧。
2: 那咱们去外面坐坐吧，反正也下班了。
3: 嗯。
2: 哥，我今天看你一天脸色都不好看，所以就想请你吃个饭，问问你怎么了。
3: 谢谢你的关心，哎呀，大概也只有你会这么关心我了。
2: 别这么说，关心你的人还是很多的，你们以前不经常也闹分手吗？过两天就和好了。
3: 哎，这一次是真的回不去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3: 有， 我女朋友她，
2: 哎呀，哥，你别哭啊！我给你拿纸巾。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
3: 她背叛了我。
2: 啊，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
3: 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大学同学，我听阿姨亲口跟我说的，说他们已经秘密领证了，所以
2: 啊，没想到他居然，哎，你也别难过了，既然是他对不起你，你就不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
3: 我真的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背叛我。
2: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3: 我都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 哥，其实你可以相信我的。
3: 小丽。
2: 哎呀，这谁呀，关键时候打什么视频电话呀。哎，吴总，吴总。
0: 小丽啊，我怕你在忙啊，没看到我发的消息，所以呢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啊，打个视频，因为这个事情呢比较紧急。
2: 吴总，什么事情啊？
0: 就上次那个方案嘛，你修改了之后客户大部分都很满意，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再修改一下。不着急，明天早晨9点放我桌上就行，我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2: 啊，又要加班？
3: 哦，小丽，不好意思，我耽误你工作了，你快回去忙吧。
2: 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得陪着你啊。
3: 公司的事情更重要一点，我不能拖你后腿，你快回去吧。
2: 又是吴总。喂，吴总，怎么了？
0: 小丽啊，不好意思，那个方案呢，今天晚上务必就要改完，12点之前你发我邮箱吧，客户那边明天就要开工了。
2: 啊？
3: 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那小丽，我先回家了啊，拜拜。
2: 哎，眼看着就要跟我哥哥有进展了，结果这该死的加班。
0: 对于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有多恼火，送各位一段话啊，最小限度占用对方的精力，就是最大限度节约所有人的时间。下班后不回消息的九五后正在建立令人喜欢的职场新规则，也为职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工作的繁枝末节中不要去消耗自己，如果真的要去消耗，不如持续选择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田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是一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忱，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定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8点整，
6: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